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91.4早知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纳亚。好，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条消息啊。最近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晋江市全民健身日，为了激发全民的运动热情，引领健康新生活，在当天晋江市体育中心、晋江市全民健身运动中心以及晋江市的第二体育中心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前往羽毛球场、还有网球场以及游泳池、还有篮球场参与运动。那么提到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需要讲究方法和科学的，很多人是不是也这样想哈？每天久坐办公，要运动半个小时才能够抵消这个久坐的伤害呢？但是有一项研究正在打脸这种错觉，也就是说，你每天运动半小时，可能还不如每20分钟起身来走一走。白天的长时间坐着再卖力的运动，对健康呢也可能是事倍功半。研究发现啊，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不是单次运动到底有多猛，爬楼梯爬得有多厉害，而是你多频繁的去打断你的屁股粘着椅子的这种状态，只需要2分钟。2分钟的奇迹，起身走走，代谢就会悄悄的变好了。主动打断久坐，或者呢，比每天运动30分钟对代谢更加直接，也更加友好。有国际的期刊是《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就刊发了一项研究发明啊，就是他有发现说，与持续呢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一些这个办法或走路来打断久坐，都可以显著降低餐后血糖还有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更加友好。那么2分钟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接杯水，或者说上个厕所，或者说呢在走廊上就是逛一圈，这些碎片化的瞬间全部都非常的管用啊。研究表明呢，每一次活动2分钟，5个小时累计活动的时间大概就是28分钟，正好就能够凑够半个小时的活动量。但效果呢却比针对这个久坐就是一下子运动30分钟的这个效果要更好。研究表明，连续静坐如果超过了90分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你的血糖就会悄然的波动，甚至可能就是会增加这个危险。即使呢每天啊坚持运动，也难以完全弥补久坐所带来的危害。所以对于我们办公室一族哈，就是或者说喜欢打电脑的一些从业者，久坐一定要关注起来。久坐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多的，它包括呢对肌肉的骨骼系统、心血管的系统、消化的系统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呢，它往往需要通过持续的高强度的运动才能够部分的缓解，但无法完全消除。所以在此我们要注意了，尽量的避免久坐，多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起身动一动，走一走，拍拍自己的身体啊，拍打一下。所有人都应该要减少久坐的时间，尤其是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如果看书还有就是做作业，特别是到了这个考试期，大家有的时候复习起来会忘记时间哈，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是要运动起来，避免久坐超过一个半小时，也就是90分钟。最多呢不能够超过一个半小时哈，就应该要起身的活动一下，哪怕活动量不大，至少呢比动一动还是要更好一些哈，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晋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近的消息啊。这个中心呢顺利通过了福建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的现场技术评审了，标志着我们晋江市的疾控中心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领域的一个专业能力获得了权威认可。为了保障晋江市的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也增添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前几天呢，我们迎来了国际生物的多样性日。那么晋江市的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就联合了泉州市观鸟学会啊，开展了晋江市的鸟类生物多样性监测调查项目的日常监测，迎来了一项重磅的发现，就是黄眉鸡翁啊，这个比较珍贵的鸟类，它现身了晋江的闽越公园。大家有没有去到闽越公园有看到呢啊？经过这个专家的确认，这个鸟种它是我们泉州市新纪录的鸟种，也正式录入了泉州市的鸟类名录，成为我们晋江也甚至是泉州第420种的鸟类，所以也是非常珍贵的。希望大家呢去观景的时候啊，不要去惊扰它，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珍贵的物种。
好，最近呢，共青团福建省委公示哈，第22届的全国青年文明号拟推荐集体名单当中有两个单位来自我们晋江哈，一个是福建省的晋江市人民法院金井人民法庭，另外一个单位呢是厦门海关隶属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处陆地港快件监管现场。好，这个村又出名了，本来他就很有名气啊，我们再一次为他点赞。晋江的大埔村实践经验亮相了全国文明乡风建设论坛。那么最近呢，在2026年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乡风建设论坛是在广东的深圳举办。论坛是非常有权威和一定高度的，它聚焦的是文明让乡村更美好的主题，开展工作交流，还有对话研讨，为进一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以及淳朴民风凝聚共识和力量。在交流展示环节呢，与会的代表还展示分享了像村 BA 啊、村歌、村播、村咖等一些村字号的群众性的文化体育的成果，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和农民群众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在对话交流环节当中，我们晋江市磁灶镇的大埔村党委书记吴金成他也受邀参会，以塑形铸魂、形神兼备晋江市大埔村文明乡风建设实践为题，分享了这个村啊乡风培育的实操经验，共看乡村文明发展的新路径。是的，我们也充分感受到我们晋江很多的乡村都在不断的发力和努力，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一些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啊，包括美丽乡村，我们也希望我们晋江的乡村能够越来越美好。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梅岭街道的消息啊。23号呢，晋江梅岭街道竹园社区工会驿站可以说是人声鼎沸，有不少的新业态从业人员走进的是驿站去享受免费理发的暖心服务。当天呢，竹园社区的工会驿站开展了爱心义检志愿服务活动，为环卫工人、还有快递外卖骑手以及安保执勤人员等一些户外工作者提供了公益理发的服务，把贴心便民的服务送到职工的身边。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塘街道。最近呢，晋江市的新塘商会有举办了智慧新塘赢在 AI 企业 AI 商务实战运用专题讲座，推动呢会员企业啊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助力企业提效降本创新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活动邀请知名的 AI 加商务数字化实战导师叫做玉旭哈，他以这个企业的 AI 实战运用和智能体搭建部署建设作为一个主题，紧扣企业办公和营销核心的场景，重点围绕 AI 工具高效办公、智能体部署还有内容自动化生产等实战技能展开授课。玉旭呢，从 AI 时代的趋势和智能体应用的解析入手，深入讲解提示工程技巧，还有 AI 指令库的搭建方法，并且呢，结合文案的撰写啊、报告的生成、PPT 的制作、数据分析，还有短视频与海报自动生成、AI 营销引流等高频应用的场景，手把手教学员部署数字员工，实现呢从工具操作到智能体落地的全流程实操。有不少的学员自带电脑或者是平板设备，边听边练，通过运用各类的 AI 工具生成文案、图片还有短视频进行实操。大家呢纷纷表示课程实用性非常强，对提升的工作效率有很大的帮助。例如呢，像晋江市的祥兴指数彩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叫王小玉啊，他就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他提到公司呢主要生产各类塑料包装、纸袋、食品袋，还有无纺布袋啊、环保袋以及快递袋等一些产品。参加了这一次论坛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在家门口学到了前沿的 AI 课程，不用去很远的地方，不必承担高昂的学习成本，就可以学到专业导师的系统统治到了，所以非常的荣幸。
他也表示啊，这样的实战培训呢是有助于帮助企业解决效益低、获客难、营销成本高等一些现实的痛点难点，让新唐的企业呢在 AI 时代不掉队，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那么来自新唐商会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啊，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是飞速普及了啊，数字化的转型已经不再是企业的选择题，而是要适配市场、提质增效的一个必答题。所以此前呢，新唐商会也通过走访调研会员企业，去发现不少中小企业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难题，就是想要做 AI 转型，却不懂工具要怎么做，不会去撰写一些指令啊，没有办法落地实战。为此呢，新唐商会也是非常的贴心啊，精准策划了这一次实战赋能专题讲座，邀请行业的名师围绕 AI 的高效办公、全域营销、还有业务增值等一些高频率的应用场景进行授课。未来新唐商会呢还会持续的发挥正企桥梁纽带的作用，紧扣企业发展的需求，常态化去开展数字化赋能、行业资源对接以及经营管理培训等一些系列的活动，全方位做好会员服务，陪伴辖区企业携手共进，共同发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池电的消息。前些天呢，晋江市池电镇2026年上半年的高层建筑小区消防培训和演练活动呢，是在中郡蓝湾半岛小区举行，进一步呢增强公众消防安全的意识，切实筑牢消防的安全的防线。那么当天下午的3点多呢，演练就正式开始了。模拟火情发生之后，小区物业的安保人员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居民有序的疏散。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青阳消防救援站还有池电镇的专职消防队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架设水枪破拆救援，动作干净利落，在各方协同配合下，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火势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整场演练紧张有序，赢得现场观摩居民的阵阵掌声。那么在演练结束之后呢，池电镇的专职消防队的教练员现身开展了消防设施的操作教学，他也说呢，拔掉保险销，然后站在上风风险这样的一个方向，对准了火焰的根部进行喷射啊，非常专业的去告诉大家要怎么去操作灭火器啊、消火栓还有防烟面罩，教练员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指导物业工作人员和业主的代表实际操作。有不少的居民也主动上前去体验，掌握了初期火灾扑救的一些基本的技能。中郡南湾半岛物业经理叫吴辉燕，他表示呢，演练不仅呢提高了物业工作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当然也增强了小区居民日常的一个消防安全的意识，怎么去使用这个灭火器啊，然后提升一些消防的意识哈。那么池电镇的相关负责人还说了，这一次演练也是池电镇的消防演练进小区的一个重要举措，既锻炼了小区物业的应急响应能力，也提升了基层消防队员的实战水平。那么下一步呢，池电镇还会持续推进消防安全宣传进其他的社区、进家庭，切实呢做到人人讲安全，人人会应急。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再生资源回收的问题。最近啊，在我们晋江的西滨镇有召开了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的部署会，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有效呢防范化解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会议呢传达了晋江关于再生资源回收堆场的相关部署的要求，并且呢针对再生资源回收堆场常见的一些违规助人，还有撕拉乱接电线以及易燃易爆物品混存、消防通道堵塞、动火作业不规范等一些突出问题，明确这一次专项排查整治的工作目标范围还有重点任务。会议要求各村社区各部门必须要高度警醒，杜绝麻痹，切实提高思想的认识，把

这一次再生资源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作为当前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层层压实责任，逐级传导压力，主动排查化解风险，坚决防止小隐患拖成大事故，全力维护全镇的安全稳定形势，要依托网格力量，逐阶逐项逐片逐点开展排查，重点的抓好七类的高危隐患整治。此外，要压实村社属地责任，压实部门的监管责任，压实经营主体的责任，还有压实这个属地部门主体三方责任，形成各司其职、联动共治的工作格局。各村社区各部门要把再生资源的点位巡查纳入到日常工作，常态化巡查，动态化监管，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紧盯了已经整改的点位，严防反弹，严控新增违规的点位，从源头上防范相关的危险。好，最近啊，有关于这个防止诈骗的一些消息啊，还有一些案例啊，可以说是特别多。我们关注到很多的媒体都有发布一些提醒哈。那么在此呢，就是有一些典型的套路，我们就是相关部门也进行了一个提醒哈，大家来关注一下。第一步呢，是像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的情况，有一些不法分子他会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者是现场招聘会上呢发布 AI 啊、编程啊，还有音频视频剪辑等一些热门岗位，因为现在呢，怎么说呢，已经成为一个主流模式哈，会以不要求工作经验啊，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就可以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来作为诱饵，吸引了毕业生或者是求职者投递简历，然后进行线下面试。这个是还是要进行一个落实核对啊，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投递自己的简历，也不要随意的去告知对方一些自己的一些隐私。然后第二步呢，是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你看，在面试过程当中，他会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会去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制造求职者焦虑，顺势向求职者推荐一下所谓的一个什么岗前培训啊、内部培训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目的了哈。那么第三步，他会开始诱导求职者去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啊。负责培训的一个机构，他会以培训之后你就可以快速上手，而且包就业、保证收入啊、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一些话术来伪造。就是一些他的一些方法，包括这个聊天记录都是假的，成功案例等一些虚假信息也都是假的哈，所以诱导求职者去参加培训，有时候还会收取高昂的这个培训费。对于无力付费或者是有存在犹豫的求职者，他会软磨硬泡，用这个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啊，或者是成功入职再收费啊，或分期付款等一些作为诱饵的方式，去诱导求职者签订高额的培训协议，前往指定的平台进行贷款。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陷阱。那么有一个特征，第一呢，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就是作为他们的钓鱼对象了。这个群体呢，因为大家刚好毕业，缺乏求职经验，对行业的这个招聘的标准啊、薪资水平了解不够，再加上呢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就业压力又很大，情绪焦虑很急，存在呢想要赶紧找到工作啊、想要提升技能啊这样的一种心理，就很容易掉到坑里了啊，容易呢受到虚假承诺的迷惑，被不法分子利用到。第二呢，就是招聘和培训主体分离的情况，分段实施欺诈，实施呢招转培，原来是要招聘，转为培训，或者是培训贷这样的一个贷款的这种网贷的欺骗。表面上多为两家甚至多家没有关联的公司，一家呢负责招聘啊、面试引流，那么有的甚至冒充什么央企、国企的一些名义来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一家呢负责签订培训协议，诱导申请贷款，试图通过分离运营切断责任链条，增强迷惑性，增强这个维权。第三呢，就是个别平台和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这个就是套路我们求职者哈。这些平台它往往跟培训机构之间是存在一些利益关联的，通过简化贷款审批的流程，忽略风险提示，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使求职者没有挣到钱就已经负债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在此呢，有一些风险提醒给大家啊。第一，是选择正规渠道求职，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线下求职，一定要

那越要小心，要高度警惕了啊！多查多问多防备，尤其是女孩子啊，千万不要中计了哈，谨防踩雷掉坑。校园招聘活动的举办方一定要加强招聘企业资质和发布招聘信息的审核，确保岗位的质量和安全。第三是严防求职的一个变啊，就是参培，他本来就是说，哎，要招聘，然后变成去参加培训了。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当中，他有很多需要一些这个部门要就是推荐的一些这个培训，他才能够给你安排岗位的一个情况，其实就是一个陷阱，所以你一定要坚决的果断拒绝。如果有需求参加培训，要核实一下这个培训机构是不是具备资质，有没有经过审批，是否含有不合理收费项目啊、贷款内容啊、对宣传发放国家许可证书的，应该核实是否具备发证的资质，证书是不是在政府部门平台可以查到呢？还有警惕贷款的风险，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务必核实放款方的资质、贷款利率，还有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和办理贷款，坚持理性消费还有借贷，避免了过度负债，切勿呢轻信免息分期啊、低门槛啊、秒到账啊这些承诺啊，避免陷入非法的债务纠纷。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这个网贷也要特别慎重，它会影响我们的信用度。以后如果你要购房什么的，有时候它会突然间，就是因为你可能不小心，它会有一些固定链接。然后前几天我也在提醒我们的一些同事啊朋友说，不要开免密支付哈，因为有一些平台它会默认免密支付，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隐患。然后包括一些 APP 平台，它会叫我们说，哎，是不是连续包月、连续包季？那有的时候你可能支付之后呢，你就没有使用这个 APP 了哈，或者说你没有去留意到一些 APP 之间它的一个联合绑定会有一些折扣的这种情况存在，能够替你省一些钱。所以大家在网络上使用 APP 的这个消费还是要慎重，然后免密支付这个尽量的能不用则不用。保留这个证据，依法维权。求职者呢一定要保留相关聊天记录、协议文本、转账凭证，才有可能为你的纠纷留存证据。如果不幸呢落入这个骗局，一定要打到这个公安机关来进行报警。那么最近呢，关于这个诈骗啊、偷盗的一些信息也是有的哈。那么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在就是各个地方有发生，例如像什么骗婚啊，或者是网络的一些游戏陷阱啊，大家也要注意一下。现在孩子呢使用手机也很频繁，有一些家长呢为了就是方便带娃吧，就是孩子一吵你就把手机给他，然后小朋友他有的时候呢就没有太过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识。在这个支付啊，免密支付这个就是一大隐患的。我刚才提醒的，不要开通免密支付，尤其像小朋友打游戏或者是在网上像什么查作业等等哈，他不小心按了这个免密支付啊，有时候就会盲目消费，然后也会陷入一些游戏啊支付的骗局。好，接下来这条消息要提醒大家留意了啊！最近我们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城管驻建等多部门开展了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的一个专项治理行动，针对呢城区主次干道啊、公共停车区域长期停放没有人使用、破旧闲置的一些车辆痛点问题，集中清理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主次干道和小区车位的僵尸车。确实，我们有发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车道两边停满的情况，甚至呢就是长期停在那里，影响这个过路哈、啊，影响这个整个市容市貌，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隐患。那么由公安、交警、城管驻建组成的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开展整治行动，像前几天在池店镇的福堂路，停放在道路两侧公共停车位的部分车辆，有的车呢就是用这个一个盖子给它盖住哈，那么有的车辆外观已经是很多灰尘了，看来这些车平时不怎么开，已经呢停在这里就是安营扎寨已经有一段时间。然后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呢就优先联系了车辆的车主，劝导他们限期自行的挪移，妥善处置车辆，对无法联系车主逾期没有自行清理、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实施轻拖处置啊，集中停放管理。大家如果有了解到这条消息、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可以相互转告一下。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表示，通过联合整治行动

理一大批长期站位闲置车辆，释放大量的公共停车泊位，城市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面貌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截止到目前所了解到，已经累计清理了各类违规占用停车泊位行为有达到了440多起啊，这个拖移清理长期占用停车位的一些僵尸车有66辆。那么在此呢，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不私自的去占公共停车位，不要长期停放僵尸车，营造这个畅通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好，轻松一下，待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91.4早知道。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思城，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Listen。
2: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91.4早知道，我是金。

今天的代班主播那样，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闽西的车主要注意了，看看哈有没有你的车哈。最近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最新车辆召回的信息。那么闽西车主，你要注意一下有没有你们家的这个品牌哈，像这个阿斯顿马丁，阿斯顿马丁呢，一共是。就是有召回部分进口的这个 DBX 系列的汽车。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消息啊，召回编号是 S2026M0054V。自即日开始呢，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期间生产的 DBS 汽车，一共1162辆。2021年9月7号到2023年10月26号期间生产的 DBS 16汽车，一共是713辆。还有2022年3月22号到2025年6月16号期间生产的 DBS 707汽车，共计158辆。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啊，由于它的后桥下摆臂扭接杆的紧固的这个螺栓螺杆直径选型是偏小哈，可能会导致这个扭接杆的安装的这个消松动滑出，所以呢，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隐患，比如说造成后桥下摆臂等一些悬挂部位啊，还有后制动器的损坏，会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阿斯顿马丁拉一共是就是将通过这个授权的经销商啊，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且呢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果是有损坏，就会予以呢更换，也会消除安全的隐患。大家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说你们家有这个阿斯顿马丁拉这个贡达这个车的话，可以来打一下4001780007啊，4001780007。获取这一次召回的相关的详细信息。然后另外又有一个牌子是东风汽车，东风汽车呢召回部分东风日产 N7 还有 N6 的汽车，来看一下啊，这个召回的编号是 S2026M0058V。自2026年5月25号开始召回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至2026款的 N7 汽车，共计呢49465辆。2025年10月21号至2026年3月18日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至2026年款的 N6 汽车，共计18800辆。那么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出现什么问题呢？由于设计的原因，它的油门踏板啊，就是总成呢在长期的这个踩踏之后，内部摩擦块有磨损情况，那么踏板的转动部件和突出的这个支耳有干涉情况，导致呢油门踏板回应是不太顺畅的，有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东风汽车也是将为这个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之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汽车呢还需要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来消除安全隐患。那么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呢也会通过东风日产专营店，以挂号信、电话、短信的方式啊，通知呢相关车主安排免费检修事宜。用户呢也可以主动的来打一下客服电话，向95027来进行咨询，是不是符合这个召回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另外还有是福特，福特呢也有召回部分的进口探险者汽车。那么这次召回的编号是 S2026M0055V。自即日开始的召回2027年10月1号到2018年10月4号期间生产的2017至2019款的进口探险者的汽车，一共是7133辆。本次召回的部分车辆呢是暴露在冬季大量使用道路融雪剂的高腐蚀性环境当中啊，后悬架前束连接臂的这个球头，它可能受到融雪剂严重腐蚀而会出现卡滞
情况，导致呢连接臂断裂，后悬架的这个前束连接臂断裂会降低车辆转向控制的能力，增加碰撞的风险，有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福特汽车呢这次也是召回这个范围内的车辆，会免

费的更换改进后的后悬架前束连接臂，还有会去检查啊，并且调整这个后轮前束来消除安全隐患。这次召回呢是属于2022年7月8号发布的这个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福特探险者汽车召回活动的一个扩大的召回，就是一个延伸召回了啊。那他们的公司呢会以这个挂号信等一些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当然用户也可以直接来联系经销商了，打一下电话400-690-1886了解这一次召回的详细信息。然后再来了解这个品牌哈，这个洛阳中级淋雨汽车，哎，也在召回部分的淋雨牌的混凝土的搅拌车。目前洛阳中级淋雨汽车有限公司根据这个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啊，还有这个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备案的召回的一个计划。那么召回编号呢是 S2026M0057V， 从即日起呢召回的是2022年6月10号到2024年7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淋雨牌 CLY5310G JBYCE6 型的混凝土的搅拌车，一共是161辆。那么这次召回范围的车辆，由于车辆底盘的桥间传动轴的参数设定不当，当车辆的中桥下陷到深度超过190mm 的这个凹坑的时候呢，它的桥间的这个传动轴倾斜和平衡轴会发生一些干涉的情况，在极端情况下呢，桥间传动轴它会有损坏，然后中桥动力是不能传递到后桥，有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这一次这个洛阳中级雨淋啊，这个淋雨汽车呢也将委托广汽领城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来更换改进之后的桥间传动轴，并且呢调整这个桥间传动轴和平衡轴之间的一个间隙，来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因为它是通过这个广汽领城新能源商用车哈、来进行一个通知，所以他们会通过像挂号信、电话、短信的方式来通知相关客户。那么客户呢也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哈，400-8604200，了解这一次召回的一个详细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封闭施工，有一些重要道路即将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啊。那么为了完善区域道路的交通功能，提升路口通行效率，像我们晋江的协都路还有连西路交叉口交通改善工程项目呢，是计划在5月26号啊开始呢对协都路会进行一个改造。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规定呢，决定对协都路还有连西路路口实施交通管制。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管制的时间比较长，会从5月26号到8月19号这个期间都有一个限制。那么这次施工范围呢，是我们晋江市陈代镇协都路的这个路段哈，然后协都路和连西路的这个交叉口是进行一个全域的一个路段管制。那么限制措施就是在施工期间，对连西路汇入到协都路路口实行全封闭管制。协都路东西两侧的车道会进行半幅的围挡封闭施工，保留中间两车道提供给机动车通行。从2026年的7月11号到8月19号，协都路中间的两车道会进行封闭施工，保留东西两侧的车道提供给机动车进行这个通行。那么因为协都路和连西路啊，它的这个交叉口有施工情况，所以管制期间路口封闭，而且呢道路资源被占用了，影响车辆通行。途经协都路和连西路交叉口的一些过境的车辆啊，周边厂区居民车辆呢，也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哈，然后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分流绕行到金西路还有工业区的中路以及方角村内的道路，避开了施工封闭的交叉口。管制期间呢，给大家的这个出行带来不便，也希望广大市民可以予以理解和支持哈，提前选择好出行路线，自觉按照我们交通标志的一个引导和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绕道通行。好，那
那么我来刷新一条这个路况啊，来自我们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最新路况消息，晋江福兴路同丰路路段西向东刚才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这个司机朋友还有行人注意一下安全。好，还有一条消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今天开始我们晋江会新启用13个电子警察，主要呢会抓拍机动车没有按照行驶啊，或遇到行人通过人行横道的时候没有停车让行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吧，包括这个机动车什么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啦，机动车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啊，还有驾驶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机动车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时候没有停下来，机动车超速等一些交通违法的行为。具体的一些点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第一呢是在晋江市安海镇大深线和五村路口，也就是328线3公里600米处，第二呢是在晋江市的这个安海镇世纪大道的西门村的这个路口，还有晋江市安海镇的乔山路和洪江路交叉口，晋江市和平路和福兴路的交叉口，晋江市世纪大道和福兴路交叉口，以及晋江市世纪大道和迎宾路交叉口，晋江市全安路和文景路交叉口，还有晋江市全安路和华光路的交叉口，晋江市全安路和阳光路交叉口，另外是晋江市的崇德路与迎宾路的交叉口，还有来自晋江市长兴路和小聪路的交叉口，另外还有晋江市梅岭路和长兴路交叉口，晋江市沿海大通道龙湖镇崖口村的这个路段。交警部门提醒大家哈，根据以上这个电子警察监控的记录，就从今天开始啊就开始执行，在上述的路段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呢，交警部门将根据电子监控记录的信息对相关违法行为予以处罚，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一定要严格遵守道路的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泉州市交通运输现代服务业投资的一个情况。今年一月到四月，一共是完成投资啊11亿9200万元，占年度计划的33.43%，按照时序有所推进。那么，其中今年我们泉州呢计划开工项目有6个，分别是泉州邮政智慧物流园，还有晋江的达兴冷链食品产业园，以及大龙智能仓储物流项目，还有中通快递闽台总部项目，福建长安船务新增集装箱运输船，还有洛江区的联兴物流产业园。今年计划竣工项目有5个，分别有安溪官桥镇的现代物流园、安溪粮食智慧互联的产业园，还有这个实施大长江汽车综合服务中心、普洛斯南安空港物流园、雅兴农产品物流园。根据了解呢，中国邮政泉州智慧物流园的这个项目是在泉州港哈，也就是石湖港这个港后的物流园区哈，建成之后呢，它也可以为全区域来提供覆盖啊，冷冻仓储加工，还有交易配送办公生活配套的一个全链条冷链的服务。目前也在进行一个土方回填，还有主体碎石桩的施工。那么晋江的这个达兴冷链食品的产业园，就是冠达兴项目，它建成之后会成为我们福建省规模最大、智能化最高、功能最全的邮政智慧的物流园之一。目前正在这个进行的是一期冷库还有厂房装机的施工。晋江大龙智能仓储物流项目呢，建成之后可以提升仓储还有物流的配备的一个配送能力，提升上下游供应链的整体物流的运作效率。据了解呢，目前已经完成了3通1平，正在进行装机建设等一些基础施工。好，再来了解一下这个低空监管方面啊，来自泉州市的国资委的消息啊，最近由泉州市属的国企牵头建设的泉州市低空监管服务平台已经正式进入到一个试运行的阶段。这个平台呢，依托的是我们泉州交发超智中心，设立了泉州低空服务中心，推动形成线上加上线下运行服务的机制流程，逐步呢提升低空综合监管的服务能力，加快推动泉州呢低空经济迈向一体化监管，还有智能化运行以及全场景的服务的全新发展的阶段。
平台紧扣国家地空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遵守严控风险安全有序的原则，采用的是一管统管的一个模式。那么市级的统筹建设啊，还有区县的协同服务，通过对接来实现数据的共享和业务的协同，构建覆盖空域规划、动态监管、风险预警以及智能调度的一站式的低空治理的体系。其中了解到，像依托泉州城市云平台数字空间底座等一些现有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搭建基础层还有支撑层以及应用层三级架构，融合北斗网格、视频融合、数据交换、算力算法四大核心能力，打造一网统管运营、一站服务用户两大核心的子系统，有兼具政务啊、监管、服务三大功能模块，实现呢低空业务的全流程数字化的闭环。那么据了解呢，平台还会充分的依托交发集团公交的场站、新能源充电网络的优势，去布局规划建设智能机库机槽，来打造政务应急和商业化起降的这个场的一个网络，同时还会统筹规划部署通信啊、导航啊，还有监测设施，构建了通信顺畅、导航精准、监视全面的低空运行的保障体系，重点支撑港口巡检、古城文旅、应急救援、城市治理、物流配送等泉州特色的场景落地。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最近啊，这个财政部有发布了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全国有15个城市入选，我们泉州呢也是榜上有名，是咱们福建省唯一啊上榜的一个城市啊。那么根据了解呢，就是会得到相应的一个补助，然后这一次中央财政资金呢，主要支持城市更新当中，像重点样板片区的建设啊、机制的建设，有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品质提升，还有完整社区的建设、小区配套设施改造、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既有公共建筑、公共空间等一些老旧片区街区更新改造和活化利用等，还涉及到一些项目储备和生成机制、资金安排筹措以及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用地保障啊、审批的一些机制哈。那么我们也相信，就是这次之后也会对我们泉州会做很多的一些，怎么说呢，在提升方面吧，也会做很多的一些完善。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泉州的一家企业叫嘉德利，哎，目前有登陆了 A 股的主板哈，是我们福建省今年首家主板上市的企业。而且这一次的 IPO， 这个嘉德利它发行价是每股15.76元，发行股数呢是4600万股哈，募资额大约是7亿2500万元。上市的第一天，这个嘉德利就以每股88元的一个价格开盘了，盘中的最高的涨幅逼近了800%，两次触发临停。截止到当前收盘，嘉德利呢是以每股哈是127.68元报收，市值呢是达到了586亿2700万元。那么嘉德利是成立在2002年，是我们泉州台商投资区本土培育的国家级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啊。长期呢就是深耕这个电容器用这个聚丙烯薄膜的一个研发，包括生产销售产品呢，在新能源汽车还有可再生能源等一些新兴市场应用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招股书有显示啊，2024年它的电容器用这个聚丙烯薄膜的一个销售额有在全球市场排到了第二名，国内的市场是位居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最近这个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举行了就是一场活动。那么这场活动呢，可以说包括了来自台湾的这个澎湖特色炒饭啊、金门手工面线啊、马祖的这个高粱酒哈、啊，这个是叫马祖哈、啊，还有桃园大溪豆干这些品牌都悉数亮相了。两岸的企业携手研发扫地机器人，还有这个货运装备啊，以及重载无人机等智能好物齐齐登场。
这一次呢是叫做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元而丰富，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作为主题，不仅呢汇聚了两岸有千余名的工商界的企业界代表深化合作共谋发展，当然也搭建了两岸同胞畅叙相行共话新生的平台，展现了我们福建就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亮眼成效，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5月23号第八期的闽侨青年精英海思情的活动是在福州启动啊。那么我们了解到了这一次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是有260多名的闽籍侨青代表汇聚一堂共话发展。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它是以八闽侨青聚荣城作为主题啊，围绕低空经济啊，包括数字贸易啊，文化体验等开展系列的考察对接。好，再来关注一下啊，福建的面向退役运动员专项招聘中小学教练员，5月21号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报名了啊。那么据了解哈，会截止到5月31号，然后每个人限报一个岗位，符合条件的报考人员可以登录到福建就业网或微信小程序福建招考的小助手来进行这个网上报名。好，我们再来了解一组快讯啊。5月23号的11点，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天阁，中外媒体记者的镜头整齐列阵啊，迎接的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三名航天员的首次公开亮相。那么指定长朱杨柱步伐沉稳的走在最前面，然后航天员张志远也是紧随其后哈，目光坚毅，还有航天员黎嘉颖也是面对微笑啊，自信从容，三个人一字排开挥手致意，掌声和快门声瞬间就响彻了大厅。这也是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又一次的远征，承载着多个首次，首次呢由第三批的航天员担任指定长，然后首次有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同时也是第四批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好，再来关注一下，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啊，存量外资已经超过了36000亿美元，所以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可观的。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外资的一个情况。从行业来说，这个制造业它实际使用的外资达到了788亿8000万元的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是有2041亿5000万元的一个人民币。那么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呢是1163亿3000万元的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哈，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要比去年呢同期有提升了10.3个百分点。好，再来看一下，我们了解到哈，就是为了方便各界掌握数据，从这个海关总署了解到，内地的海关呢将会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且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整体的对外货物的贸易统计数据。好，再来了解这条消息。记者呢从应急管理部有了解到，国家防总24号呢针对这个安徽啊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的维持针对像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有派出了工作组到了重庆去协助指导这个防汛救灾的工作。那么针对这个重庆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根据灾区的救灾工作需要啊，就是有会同国家粮食还有物资储备局向重庆有调拨了像帐篷还有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大家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灾区的一个进程哈。好，我们再来了解一条这个电动汽车的消息。记者呢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止到今年4月底，我国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呢已经达到了2195万5000个了。那么充电设施服务能力呢也在进一步提升。5
月21号到25号，也就是到今天，第十届的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呢，是在陕西西安举行。丝路好物呢，在这个地方啊集中亮相啊，八方宾客呢在这个地方寻找商机，包括呢有具身机器人、智能无人机、新能源汽车，还有科技范十足的硬核产品，不断的在催生合作的新机遇，生动描绘出了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发展新图景，也见证了我们中国呢推进高水平发展的新的活力。好，再来关注一条消息，青海的绿电交易累计突破了200亿千瓦时。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哈？它就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过了1500万吨啊，其中呢就是省间交易的这个电量占比超过90%，实现了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午的91.4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91.4早知道，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7: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战略性工作、最佳制度安排。战略性工作，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最佳制度安排，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富旅部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和晋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引领新生系列主题访谈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引领新生啊，重点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关键词啊，传统文化。说起来呢，在晋江啊，不论是闽南语也好，还是这些闽南的非遗也好啊，可以说呢，都承载着闽南大地上的独特的烟火记忆，可以说也是延续了千年文脉的薪火相传。那么在闽南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可以说有这样一位可爱的老同志啊，尽管说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他是退休不褪色，用自己的坚守与热爱守护闽南方言的纯粹，也传递着闽南传统文化的温度。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晋江市海思泉州

0: 引领推荐官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严成礼严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欢迎严老。严老你好，感谢严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那说到这个严老啊，我相信很多人对他的熟悉啊，可能来自于之前哈、啊、从教的这个经历啊。那么严老呢，以前呢也是我们晋江市实验小学原来的这个校长哈、啊，当了很多年的这个老师啊，在这个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过程，应该说从事了这么多年，不论是在教育的岗位上，还是说后续啊，在退休之后啊，严老呢可以说一直都是在这个闽南方言保护和传统化传承这块啊，一直都在不断的这个都是不断的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想问一下严老啊，您是怎么一开始会愿意投身到这个方言保护和我们这个闽南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这项工作当中来？
1: 我自幼就是在闽南语的环境中长大，我对这一片的土地的语言和文化有比较深厚的感情。退休前呢，我一直在教育一线工作，深感年轻一代对方言已经渐渐的在梳理和文化认知呢有点淡化。我有一次呢到公园里面遇到那个小女孩啊，我就跟大家闲聊中啊问她了，她说她是四年级的一个学生啊，我在跟她说话一直谈聊天的时候呢，最后呢我突然跟她说起了闽南语，但是她回答我的时候呢用的是普通话啊，我就后来就以为她可能是这个新晋江人吧，我说你会不会讲闽南话，她说我不会讲。我说你爸爸妈妈会讲吗？他说会啊，爸爸也会，妈妈也会。我说那你，我后来就想，你爸爸妈妈都会讲闽南语，可你一句都不会讲。他说是啊，我不会讲。那后来我就感觉错了，他是当地人。所以我说你爸爸妈妈都一直在这边生活的吧？他说是啊。结果我只了解到了他确实是一个原生的一个地道的晋江人，可是他却不会讲闽南语。我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后来我又想到了我们很多的老乡亲呢慢慢的一代一代的离开了，许多珍贵的口语了，什么歌谣啦，这个原语了，都一直在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呢慢慢的消失。所以这就让我感觉到一种紧迫的一种责任，作为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种本能呢，让我感觉传承文化就好像我们的教书育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培根铸魂。那正好是在2001年吧，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改革方案，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的课程管理制度，学校可以结合自身的特色开设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的重要补充。那当时呢我正好是在晋江实验小学当领导，我就是在思考如何以这个契机来开发传承闽南方言的校本课程，让闽南语呢能够进入课堂，通过向老师、家长及社会发放了一些问卷调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赞誉。于是呢，我们就组织了课题组，并在晋江的十所学校那个联合一起来教研。我们先后呢我主编了一个相应的校本教材，总共有四册。当时这一个相应校本教材呢还被当时泉州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陈日升在一次的座谈会上面呢誉为是福建省第一套的方言教材。从此呢我开始了投身这个闽南方言和闽南文化的一些传承和保护工作。到2009年我调任到安海中心小学工作。

0: 作。安海呢是一个文化古镇，那个时候呢承载的非常浓厚的一个闽南文化的一些内容和氛围。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想呢，我必须再推动一套教材，在这个学生当中呢来传承这些方言与文化。结果呢我当时就自编了四册的校本课程，叫做话说安海，除了这一个方言之外，还有当地的一些谚语啦、文化啦、啊，这个生一个习俗等等这一方面的内容，让学生来学习了解。这套教材呢，当时还被评为泉州市的这个优秀的校本课程教材。那从此之后呢，保护闽南方言和传承闽南文化成为我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2: 那刚刚严老啊，我相信不论是您说到当初您在从教的时候啊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包括您提到您的这个从小生长的环境啊，我都看得出来您对于这个闽南方言也好，对于这个闽南传统文化也好啊，充满着感情啊，是不是？那其实我也很想啊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如果说要是传承，我们现在一直说传承闽南文化，发扬这个传统文化等等，您觉得说在闽南这块闽南文化最为核心的一个内核，您觉得应该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最应该传承什么？
0: 我觉得我们闽南文化的核心呢，应该来讲是一个是拼搏、包容、纵向、重组。我们知道我们闽南这一代的人都是来自于中原，所以呢对一种根的一种崇敬一种重视呢特别浓厚。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建房子的时候门口都要写到比如说什么太原船坊啦、鲁国船坊啦、等等，就是怀念故土，怀念我们的根在哪里。还有我们福建呢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我们闽南人呢背山向海而生，自古就有一种爱拼敢赢，所以呢漂洋过海去打拼，又始终呢都要心怀故土，讲究饮水思源。这种精神呢体现在语言、民俗、信仰、艺术等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种坚韧又开放的一种地域的性格。像我们的方言当中呢也很多有那个外来的词语，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西红柿我们说干嘛的，还有什么我们说这个钱我们说peso，这个是干嘛的，这些呢都是从东南亚那边流传过来的语言的词语，就融入到我们的方言里面来了。所以说我们是一种非常包容的文化的一种包容，有这一个中原文化跟海洋文化呢在我们闽南这一带碰撞交融融合，所以是一种包容的。那守护我们的闽南文化不仅是一种保存一种形式，更是传承我们闽南的这一种精神气韵。
2: 所以说这一点啊能看得出来，这闽南文化的这个精神内核其实和闽南这个历史啊什么的，这应该说是相关联非常深，应该是有很深刻的这个关联啊，是不是？那你也提到了作为这个这闽南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播载体和媒介啊，方言这一块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呢就像您在一开始是讲到的啊，在这个确实在闽南这一块啊，在这个本地方言的传承这一块，当时你也遇到了就是说可能年轻一代这个在方言的这一块可能慢慢的逐渐的就有一些淡化，甚至说有很多年轻人不会讲啊等等，这种情况确实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紧迫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也很想知道您在现在啊就目前在这个闽南方言的保护这一块您主要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故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我这个大概是从三个方面着手。
2: 嗯，
0: 第一个就是方言资料的一些抢救性的一种整理。我们走访了一些老社区啊、乡村啊，用录音、录像等形式记录一些高龄的老人的一种纯正的发音。这些方言的发音呢，是它的纯净性呢，是我们从老人家这边呢，能够给它保留下来。那还有他们的一些民间故事啦、谚语啦、童谣啦，我们还创立了一个安海五色化的一个群，这个群我们做了好几年了。
2: 嗯，
0: 哦，组织了这个一些热爱地方方言的一些朋友。啊，对当地的方言呢，通过线上线下收集研究，那个把当地的一些那个成语呢，给它收集起来，进行这个字要怎么写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啊？除了这个挖掘抢救，然后我们准备结集一本书，叫做《安海五色化》，这样作为一种资料。然后我们还准备给他这个录音，做一些那个二维码，让人家手机一扫就可以听懂里面这个正确的读音，让这些语料呢得到更好的传承。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是去助闽南语这个教，这个助力来这个闽南语教学能够进校园。
2: 嗯。
0: 我这个上学期呢，还参加了晋江市教育局编写的小学闽南语绘本的编辑工作。我还在这个晋江市的这个小学幼儿园的闽南语师资培训当中呢，举行一个讲座。哦，还有那个陈代教育中心的师资培训，哦，我都进行了这个。给他们讲如何来教好这些校本课程或者这些闽南语绘本啊，这个如何传承这个闽南方言。我们还走进了幼儿园，这个比如说安海实验幼儿园、安海苗苗幼儿园，进行一些讲座，如何创作这些闽南童谣等等。
2: 嗯，
0: 为这个闽南语进校园呢，做自己应有的一些贡献。
2: 嗯，
0: 第三呢，我是通过一些活动来推广我们的当地的方言。我是作为安海中秋文化习俗的传承人，每年我们都组织安海中秋的烧塔仔活动，然后我就创造性的将闽南童谣呢融入到这个传统习俗的烧塔仔的活动中，组织学生呢参与啊，将闽南语的与这个民俗活动呢有机的给它结合起来，让方言活在这个节庆当中。
2: 嗯，
0: 我们就是让小孩子在烧塔仔的时候呢来练闽南童谣，这样子又让这个氛围又更加的浓厚，小孩子又喜欢。还有呢，我还经常利用这一个安海讲古啊，走进这个社区。我这个安海讲古呢，已进行了几十场了。
2: 哇！
0: 哦，还有通过这个视频号、抖音等等呢，来制作一些闽南的讲古的一些视频，得到了包括青少年在内的那个受众的喜爱。最近的许多的视频号呢，播放量有一个播放量都是几十万人，
2: 哇，
0: 这个啊，那个观看，
2: 嗯嗯嗯，所以我能感受到啊，其实这些传统文化它是并非没有人喜欢，大家很多人其实还是都很喜欢这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像您提到 不论是讲古也好啊，还是说这些这个活动啊，这些尤其是民俗的活动啊等等，我也看得到啊，经常我们像是这个烧塔仔、闽南安海的这些传统文化活动啊，其实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吸引了一些外地的游客，很多人其实来看完后都觉得非常有趣啊，非常有意思啊，是不是？说明大家对于这个传统的民俗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喜爱的，还是很喜爱的。那其实说到这个闽南文化传承，包括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方言这一块啊，您觉得当时当下现在面临的这个方言这块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境是什么？特别是像您刚刚提到年轻一代里面啊，可能说的人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多了，甚至于说有的年轻人可能不会讲这个本地话了，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您觉得该如何去破解它？
0: 我觉得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困境呢，就是使用的场景一直在萎缩，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代际的传承也断层。那有的那个这个家长缺乏这种意识，本来我们说母语嘛，就是妈妈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母语，是母亲的语言，可是许多妈妈呢忽略了这一点，从小呢就跟小孩子呢讲闽南语，讲那个普通话，我说的啊，他在讲普通话，没有讲那个他原来的母语，啊，所以呢形成了一种代际传承的一种断层。还有他们，所以说许多家庭呢就不在意闽南语日常用语了，啊，学校的教育啦，社交社会交往呢也经常呢以普通话为主。所以年轻人呢缺乏了一种学习和使用方言的一种环境，也就缺乏了一种动力。那现在呢要如何来破解呢？我觉得关键就在一个营造价值感和增加这个趣味性。那这个第一就是在营造价值感的时候呢，就是让年轻人意识到方言是联系乡土、理解传统文化的钥匙。比如懂闽南语，你才能深入体会这个南音啦、高夹戏啦、梨园戏的韵味，也就可以理解到我们什么中青文化的一些内涵。第二呢，就是要增强趣味性。要借助短视频啊、方言音乐啦、比如说我们闽南歌啊、这个文创的一些产品、本地生活的节目，这些新的一些载体，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来呈现方言，推动方言进入校园的兴趣课、社团活动，与当下流行的文化呢结合起来。比如用闽南语翻唱流行歌曲啊，配音热门的一些影视片段等等方式。第三呢，我觉得呢这个政策与科技的赋能，我们要呼吁这个政府呢将方言的教育呢纳入了国民教育的体系。我们现在那个教育的法定语言是这个教学语言是普通话，但是呢我们应该要留出一定的课程时间，让这个方言课程能够进入更多的进入到学校。还有呢课余时间嘛，课余时间师生交流，多鼓励用这个方言，这个学生就多有这个讲方言的一个场景。另外还要这个开发一些什么 AI 的这个学习工具了啊，比如说是数字化的资源库了啊，利用一些现代的一些信息技术来重现一些文化场景。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家庭共学，这个家庭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而且呢是很好的一个资源。父母亲呢，一般都会这个方言的，所以呢通过一些亲子的一些吟诵活动，还有能够社区的一些方言角，或者来带动那个家庭的一个代际传承。
2: 刚刚严老您提到的一点，我觉得我很有体会啊，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歌曲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可以举一个另外一个方言的例子，就是粤语啊，广东这边的广东话啊，是不是有很多的其实粤语它传承就是靠这个广东语的一些歌星，然后呢他唱的这个粤语歌，哎，然后使得这个粤语很多人就了解了一些，
0: 了解他的一个方言的美。
2: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闽南语歌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发力一下啊？
0: 对，
2: 嗯，确实。

0: 觉得老同志呢，都是一些可以说是一个活的词典。
1: 嗯，
0: 一个是文化的宝库。我觉得他们的优势在于，第一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他的发音纯正，他能够提供地道的老派的那个读音，
1: 嗯，
0: 为这个方言的保存呢提供一些范本。第二呢，他比较能够他的掌故这一些方言的一些掌故啦，比如说一些成语啦、歇后语啦，他比较熟知，
1: 嗯，
0: 熟知这一些这个习俗背后的一些历史渊源，
1: 嗯，
0: 民间故事，他能够解读语言中的一些文化密码。第三呢，他有亲身的经历，
1: 嗯，
0: 许多民俗活动、生活场景是我们经历过，能够这样子呢，生动的还原他的语境和情感。那这些呢，是书本或者数字化的资料呢，难以完全替代的。
1: 那确实这一块也是这个在这个闽南语的这些传承的过程当中啊，那这是老同志能够发挥作用。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啊，对于闽南方言，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结合这个现在新的一些这种科技，比如说像是数字化的保护也好啊，亦或是在生活当中的传承等等，具体这些您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
0: 我的建议是数字化呢，它的那个系统的建立一些这个闽南语的语音档案啊，那比如要说作为这个田野调查啦，去给他这个收集我们这一个老闽南语的一些词汇、语音的一些档案。而因为我们这个方言本来是丰富多彩的，
1: 嗯，
0: 哦，还有搞一些什么词汇数据库啦，关键这一些收集来了以后呢，还要开放共享，不要给他扔到这个档案馆里面就完事了。啊，还有呢，现在也有开发一些方言的学习的这 APP，
1: 嗯，
0: 啊，这样子方便的，因为现在手机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吧，
1: 嗯，
0: 啊，所以方便大家在学习，啊，要更多的开发一些方言学习的 APP， 啊，还有这个要融入到 AI 的语音的测评。这个评测，啊，现在 AI 非常的这样子呢，还有这个很非常的火爆，啊，很方便啊，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情景对话的这些功能呢，啊，让大家便于学习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活化，要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媒体了，更多的现在是有，但是更多的更普遍的。啊，这一些开设一些闽南语专栏，我觉得像那个电视台的以前的一个，我们一个老闽南的那个栏目呢，也是特别的，大家也特别喜爱的啊。所以像类似的这种，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圈的一些什么语音播报了，现在那个公交这一些。公交车的那个报站啊等等的一些服务场所，这个报站啊，这个播报了，这些呢还要再加强更广泛一点，还要支持创作一些方言内容的一些这些网络主播啊等等。所以我现在期待的社会各界能够呢更加的重视，形成了家庭启蒙、学校引导、社会支撑的一个三位一体的一种合力，让这个方言呢从遗产来变成一种资产。
1: 嗯，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本期对话晋江，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引领新生系列访谈。今天这个主题啊，叫做银发手纹脉，乡音润人心。邀请到直播间当中呢，是我们晋江市海思泉州银陵推荐官，我们晋江市实验小学的袁校长，目前呢也在担任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严成礼严老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说到这个闽南方言的这个保护，还有我们闽南传统文化的传承啊。上半段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聊到这儿，稍后呢我们继续请严老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这个闽南文化传承保护方面的一些工作和一些想法。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由晋江市委组织部和晋江市融电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引领新生系列访谈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晋江市海思泉州引领推荐官，晋江市实验小学袁校长，现在呢是同样现在还担任我们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严成礼严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闽南方言的保护以及闽南文化传承啊等等这一块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文化传承这一块啊，那么对于这个闽南文化，严老呢可以说也是充满着热情啊。那上半段的时候呢，他也和我们说到了很多有关于方言保护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他的一些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和他的一些这个建议和想法啊。那除了方言啊，想问一下严老，您还关注我们闽南传统文化当中的哪些领域啊？您还做了什么样一些工作，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是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自从这个研究会成立以来，我们不仅致力于一座桥的研究，还重点关注了周边的一些历史文化，包括闽南民间性。

0: 信仰啦，啊，节庆民俗等等。我曾自编的这个我们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一个刊物，叫《五里桥杂志》，这个有自编了十几期，向这个广大群众呢介绍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的形式和的内涵呐、啊、与价值，还带领我们这个会员恢复了部分的这个安海中秋文化习俗啊，比如说我们那个烧塔彩在这一个活动呢，我从小有做，但是呢后来就已经停止了30多年没有这个活动呢，已经慢慢的淡化到人们的记忆当中了、嗯、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再重新给它做起来，在2011年嘛，我们首次在安平桥办这个烧塔彩给它重新恢复起来，
1: 嗯，
0: 结果呢成为了现在我们每年在做的，形成我们的一个中秋文化习俗的一个品牌。还有呢我们这个安海的菠萝镇习俗，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也给它这个重新给它恢复起来，并申请了通过了成为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啊，这两个项目我都是传承人之一。我还经常呢配合晋江这个电视台的老闽南节目做节，为这个该栏目呢的一个特约嘉宾。
1: 嗯，那应该说这些工作啊也是这严老啊您身体力行啊，可以说所做了这样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这个结合着我们安海的这些传统文化哈、啊、是不是。那么想问一下啊，像之前啊您也是在这个教育领域工作啊，在这个学校工作，那现在呢您虽然说已经远离了这个教育岗位啊，但是呢仍然也还在推动这个闽南文化的这个落地这一块，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个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时候。嗯，
0: 我小时候呢，奶奶呢教我许多的闽南童谣，
1: 嗯，
0: 特别是我跟一些邻居的小朋友呢，我们经常边唱着闽南童谣，边做一些童玩，
1: 嗯，
0: 做一些游戏，
1: 嗯。
0: 啊，边唱边玩，那这个是我小时候学习闽南方言的丰富生活乐趣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这一个启发呢，我当年主编了乡音校本课程，是以这个传统民谣作为主要内容的。为了让这个闽南童谣更具趣味性，我指导鼓励老师要结合这一些传统一些童玩，还有包括这个男音的演唱啊，说唱表演啊等等。当时我还联系了晋江电视台，建议开设一个乡音乡曲栏目，便根据我们教学的进度每周一个节目。那很多的联动的学校呢的轮流来进行录播，我们持续了好几年，社会的反应非常的良好，得到了这个家长学生的这一个非常的都很喜爱。这样子呢为我们闽南方言闽南文化俊校园的推动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个社区场景的这些做法呢，我在推动闽南传统文化落地的那这个势力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比如我刚才讲到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一些成员恢复了部分安海中秋文化习俗。好，另外呢我们还和我们社区的一些老同志啊、嗯、这个乡贤一起呢把这个安海菠萝镇习俗呢这个给他组织起来恢复起来， 那这两个项目呢，我们先过来申请通过成为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是也是这两个项目的传承人之一。
1: 嗯，所以说您也是在这一方面啊，可以说您说到的这两个例子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一个哈，就是说小的时候能够听到这些这个歌谣啊等等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种文化传承啊，往往就像您说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潜移默化的，
0: 自然而然的。
1: 对对对，就是通过我们小的时候这些玩闹啊，甚至可能不起眼的一句这一两句这个玩笑话，可能从中啊，是方言什么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甚至一些传统的一些什么事例啊，一些老故事啊，一些习俗啊等等，就包含在其中哈、啊，是不是？那现在啊，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他们有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习俗啊、手艺啊等等这些，他们可能兴趣不是很高，比如说像是音乐方面啊，有的人年轻人很多人喜欢这个比较快的，然后呢节奏比较应该说比较有冲击力的，可能像男音啊这种比较轻柔的，他们可能就有的不是很喜欢啊，是不是？所以说您觉得在这个传统民俗也好，传统技艺也好，这些传统文化也好，您觉得能够如何更多的吸引这些年轻一代的注意，能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喜爱，甚至于说加入到这个传承的队伍当中，您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0: 我想呢，关键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的一个共鸣点。那比如说你要让年轻人呢有一个这一些民俗活动，让有一个种体验化哦，将民俗了还有一些记忆转化成为可动手可以参与的一种体验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中秋的薄饼呢，你可以说做一个什么 DIY 的一种套装啦，或者一些还有许多呢，一定要让他可以有体验有感悟。另外就是要一个做一些 IP 化的时尚化的，将文化的元素融入到比如动漫啦、游戏啦、文创设计啊，还有就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一个带有这个闽南建筑元素的啊国潮的服装啊，再或者开发一些相关的一个主题手机游戏这样子呢。好，另外一个就是要一个社交化，打造以文化兴趣为基础的一些年轻的社群，组织线下的探店啊、骑车寻访古迹等等活动，这样子满足年轻人的社交与分享的一些需求。
1: 我们经常说啊，在这个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直提到一个词儿，守正创新，守正创新啊，是不是？您觉得具体来讲，从我们闽南的传统文化来说，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守正，然后从什么样的角度我们需要去创新？
0: 这个守正吧，就是要守住文化的精神内核，以核心的形式，比如闽南语的基本的音韵，传统技艺的一些核心工艺，节庆仪式的一些精神语域，这些呢是要守正。那创新呢，只是表现它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表现形式啦、传播媒介啦、应用场景上要大胆的突破啊，比如说用一些前戏技术还原这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舞台，或者用摇滚乐改编的男音曲域，但是魂不能丢，首先要深入理解正是什么，才能谈得上这根的一些创新。
1: 那作为一位退休的老同志啊，那您呢也是在这个传承闽南文化方面啊，可以说发挥着这个巨大的作用啊。那您觉得像您这样退休的这些老师也好，这些老同志也好，老干部也好，他们在闽南文化传承当中还能够挖掘一下这些老同志身上什么样一些余热和潜力，能让他们能起到一些作用？
0: 我想老同志呢可以成为这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员与顾问，他可以凭借他的知识、阅历进行考证、细读一些这一方面的工作。第二呢，我想呢，这个可以当 传授者与导师啊，比如说去开设一些讲座了，啊，做一些工作坊呢，这些实际操作，还有可以进行对年轻一代进行一种面对面的传授。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协调者和纽带的这个作用的发挥，而利用了原来的一些社会资源和威望，链接学校、社区、文化部门，那促成各方面的合作。最后呢，就是要可以当示范者与代言人。本来呢，老同志呢自身的热爱并使用闽南文化，就是最好的宣传。
1: 嗯，那作为一位这个参与这其中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啊，您觉得说目前啊这些老同志参与这个闽南文化传承方面有没有什么样一些困难，或者说您觉得说就您个人体验而言有什么样一些阻碍？
0: 我想呢，主要的困难包括第一，就是平台与渠道有限，要缺乏一种稳定的比较容易进入的一种展示和传授的一个平台。第二，就是经费的支持不足，我们要开展活动都要有经费啊，比如说资料的整理了啊，要印书了啊，经常呢都要面临这个经费问题呢而搁置下来。第三呢，就是要与现代，就是与现代的传播方式呢有点脱节，因为呢老同志呢对新媒体啊，新的现代技术的现代技术呢的工具呢不大熟悉，这样子也会影响着传播的效果。第四，就是与年轻的受众呢的对接有点隔阂，需要找到共同的话语和兴趣点。所以我们总是希望相关的部门和社会组织呢能够搭建更多的桥梁，提供更多的资源来支持或者技术的一种培训。
1: 那不知道严老，未来您在这个闽南方言的保护还有传统文化闽南传统文化传承方面还有什么样一些计划，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对其他的也有想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老同志，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0: 啊？我们现在正在着手策划一场由晋江安海老干部活动中心和晋江闽南语读书会还有福师大吟诵社团联合主办的端午离骚经这个闽南语吟诵会，准备在2026年晋江安海的端午文化节在安平桥景区来举行一个这个大型的吟诵活动。那我们这个吟诵活动呢就由老干部、中青年以及中小学生来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可以体现实现闽南语的代际传承，以老代少、少学老这样的场景来呈现，打破闽南语在年轻一代中断层的一种困境，也证明了闽南语的吟诵古诗词的一种独特的一种韵味。我是安海新政社区助力乡村振兴盐城里工作室吴老工作室的领衔人。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室里还要举行唐诗的、宋词的、闽南语的吟诵这样子的之类的活动，在社区常态化的开展和推动。我们现在还在打造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这个场所，让小孩啊，比如说我们部落镇呢，我们就准备搞一个居住社区和学校来搞一个那个传习所，让小孩子呢经常能够一代一代培养这个更多的小孩子呢能够来 来学习这一些技能、
1: 嗯、
0: 技术。
1: 嗯，
0: 我想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说啊，觉得我们莫道伤鱼碗，鱼霞上满天，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但是经历过的了当时文化的一个隆重的一个时期，本身就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不要觉得自己的力量微小，每个人的记录，每一次的讲述，都是为我们文化的长河添一滴水。只要我们开始做，从我做起，并且拉着年轻人一起做，薪火就能够相传。
1: 嗯嗯，那对于这个闽南文化和包括方言的保护也好，以及闽南文化传承这一块啊，您觉得我们经常一个现在提了一个词啊，叫做文化自信啊，是不是？您觉得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我们闽南地区的文化自信是有怎么样的一些意义？
0: 我觉得呢，这样的意义很深远。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呢，是一群人最深层的身份标识和精神家园。保护好闽南文化，能够让年轻人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理解祖辈的智慧和精神，从而在面对未来，脚下有根，心中有光，这是一种源自历史的底气，也是面对未来的一种从容。它能够凝聚一种认同感，能够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一种情感力量。
1: 嗯嗯，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即将到了尾声阶段了。最后想请严老啊，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闽南文化传承也好，对于我们闽南方言的保护也好，未来您最大的期望是什么？而对于年轻一代如传承闽南文化方面，您又有什么想对这些年轻人说的？
0: 我最大的期望是闽南文化能够真正的活在当代人的生活中，不再是橱窗里面的标本，而是自然而然的当下。我想对年轻人说，请带着你的好奇心来了解父辈、祖辈的文化，它并不古老，也不土气，里面藏着惊人的智慧、幽默和美感。我们说传承呢，不是复古，你们不必完全回到过去，但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创造性转化的一代，用你们的创意和科技，让古老的乡音乡情在未来发出新的更响亮的声音。传承是最好的致敬，请你们接好接力棒。
1: 好的，也再一次感谢严老来到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分享。我相信听完了严老这一番啊，发自内心的又充满激情的这个介绍，大家也一定对于闽南文化传承这一块有了一些自己更新的认识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就准备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这首作品以经典的歌剧旋律为基底，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这首歌堪称是港式爵士的典范，来自张学友。

0: sexy bomb。
1: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0: 经典的旋律重新的编配，再搭配上蔡淳佳清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1: 森林它一丛丛，
0: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0: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1: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0: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1: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0: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诠释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车
8: 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10: Hello，
11: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12: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11: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13: 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11: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
14: 我愿意。
15: 9.14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曾经的汉兰达，叫做理财产品汉兰达，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挂着丰田的标，卖到30万，月销依然能够破万，加价2到3万都是家常便饭。这是曾经的汉兰达，是这样的存在。那时候它是七座 SUV 当中唯一的真神，同级对手上市一个被打倒一个，完全是躺赢。但风水轮流转，现在神坛塌了，不仅月销呢是掉了一半，曾经无比坚挺的价格也绷不住了，销售开口就是3-4万的优惠，如果算上以前的加价，这一正一负等于大降了大几万。确实哈，汉兰达被逼急了，你看26款都改成什么样子了，以前被吐槽那么多年的老旧小电视它坚持不改，现在呢换上了 15.6 英寸的大屏，全系标配815芯片，哎呀这流畅度嗷一下就上来了。以前低配是各种的塑料方向盘、织物座椅，现在是全系真皮，甚至还给了12排双层的隔音玻璃。这么说吧，只要不跟国产新能源比，这台汉兰达的内饰放在20到30万的合资 SUV 里面啊，也算是说得过去了。当你以为这样就能赢了，难，汉兰达就像是一杯白开水，解渴是寡淡啊。现在的消费者啊，口味重得很，国产新能源10几万啊，就敢给你造一台中大型的 SUV， 空间大，配置高，预算还能省不少。你去坐坐那几台车，再回来看看汉兰达，你会发现坐满7个人，2排翘二郎腿都费劲儿，3排更像是面壁思过。人家10几万就在玩激光雷达自动泊车了，汉兰达的车主还在研究怎么用手机互联。这不是汉兰达不努力，而是除了其他地方啊，除了我们国内，其他地方都卖得挺好，就咱这儿实在是太卷了。那汉兰达还能买吗？当然能买啊，因为它依然是那个叫做那杯最解渴的白开水。如果你信任丰田的质量，图个省心耐用，想开到报废都不坏不修，那它依然是首选。如果啊是你愿意买台像汉兰达那样开10年还依然稳稳干活的老伙计，还是更愿意换个精装修的智能的移动客厅呢？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来看看大家对于汉兰达曾经的这种观点跟现在哈怎么样的一个对比。生活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坏完了，那我得就会获得一辆丰田，因为啥都没有。呼呼说，他要是20以内落地，我真想啊，真想过买。夜航说，跟泰气一比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会选这玩意儿啊。阿卫说啊，没有颗粒捕捉器可以考虑一下，再降3万交个朋友。CLT 说，才降3万，那说明它销量依旧好，什么时候降5万8万了，说明真不行了。诗文说，为什么不能既要又要呢？大大说啊，才降3万，比 BBA 降的都少，空间还大，哈哈。肖强说，去 4S 店看了，全是人，还是不愁买。 Gary 说，等我退休了就把现在的电动车啊换成双擎卡罗拉，省油耐用，保险也便宜，白开水就是白开水，健康啊。福波说，这种车坐进去啊就感觉回到了30年前，就像是进入到了某种的时空隧道啊，很难理解，有很多人喜欢，当然各有所爱。

再来说一台大家都非常关注到的新车，新三系哈。现在买三系是绝版还是接盘侠呢？我们也接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谁能够想到啊，曾经落地要30多万的宝马330，现在成交价23万多还能再谈？这价格搁在2到3年前，买台320都费劲啊。最近网上是不是经常刷到宝马三系骨折价的信息？很多人问我，现在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那结合2月的最新的行情和26款的配置升级，一次性说透啊，建议收藏，卖车不踩坑。先来泼一盆冷水啊，网上那些23万的330基本上都是资源车或者签了特定金融方案。咱们现实点说啊，现在330的成交价应该在24到25万，落地价确实也跌破了30万大关。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个行情？是因为几个因素凑到了一起。隔壁的奔驰 C 级取消了 1.5T 全系 2.0T 啊，网友们是拍手叫好，想买的人一问价格贵得要命。再看奥迪 ACL 是退休返聘， A5L 呢刚上市优惠不给力，这时候宝马就趁机上位了。不管这代的三系车新不新，品牌就是很年轻啊。对比奔驰 C 级和奥迪 ACL A5 啊，那落地不到28万的330力的耀夜性价比确实还行，26款现在全系官降，还增加了电尾门还有座椅加热。宝马这次为了冲马年的开门红也是真的急了。

那这车到底怎么选啊？听一句劝啊，如果懂宝马，平时自己开为主，直接冲330i 的标轴，245马力的高功率的发动机，配合短车身，那才是三系该有的灵魂操控。如果要兼顾家用，330i 的长轴也没问题。啊，我建议啊，就别再去看184马力的325了啊。现在这个行情下，还买低功率的三系，那你是真的不懂宝马。

还有人在问啊，新一代的三系明年就要出了，现在买不是绝版了吗？当然这个建议啊，别等了，换代的三系的首发应该在今年的夏季啊，上市应该在明年的春季。且不说这一年多你没新车开，每天都抓耳挠腮，即使2027年上市了，初期的价格肯定坚挺，想要等到现在这个行情起码得等到2028年。现在的三系虽然是生命的末期啊，但是它胜在稳定，配件多，升级方案成熟，与其去当新产品的小白鼠，不如趁现在啊买台经典的G系底盘的老油条，安安稳稳的过着小日子啊，对不对？安稳的过好小日子。另外也有点想不明白啊，现款的三系的经典造型跟换代的三系外星车的造型，这两种风格你都能接受，也想问问啊，这个大家觉得换代三系是美还是丑啊，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看一下阿卫啊，说五系以下都不算宝马啊，常说哎，说得很好，330力近在眼前了。阿雄说这一代的三系都挺好看的。您说好久没有关注油车了，现在的行情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小小说年轻人应该喜欢新造型，很多人说不丑爆了，曾经是少年说新三系真的是丑到爆。 ANR 说 L6 才是真正的宝马，文员说推荐买车的，说的事儿问强哥，肯定没错啊。KD 说啊，过往就是某个车企的产品的企划部门的啊，五月底直接入手了330i，平时主要个人高速通勤比较多，感觉标轴兼顾家用已经完全够用了，现在

了。小丁说，换了兰花指挡板心里难受，刚上市那会儿的鸡腿挡把多好看，说改就改了。顾米说，三系感觉还能降价，这才年初呢。你是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3: OK, are you ready?
2: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Come on, the number one.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4: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2: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4: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2: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5: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龙，
1: 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换敏锐，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资讯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跃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0: 发生。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8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私家车开了十大几万公里就一定要换车了吗？如果说一台陪你跑了18万公里啊，从来没有把你扔在路上，现在开始油封有一些渗油，你会立刻把它卖掉吗？这不是情怀问题，这是成年人用车的确定性问题。最近有一位朋友啊，就向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20年买的雷克萨斯的 RX300 四驱版，6年不到开了18万公里，他是做工程的，常年一趟就是700-800甚至1000公里的长途，最近保养完发现曲轴这个油封渗油，4S店的报价是8000块钱，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维修价格贵，而是觉得完了完了，这车开始老了，现在只是油封渗油，那么后期还指不定出什么大毛病呢。实际上啊，这种高强度用车18万公里才开始渗油真不算什么大事儿。如果说啊只是曲轴后的油封渗油的话，那么还没有到地漏或者是烧机油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花8000块钱把它修好是值得的。这并不是什么设计缺陷，而是易损件到了使用寿命了，该换就得换。换了之后呢，啊，不说再开个18万公里，啊，就算开个6-7万、10来万公里，它也是非常划算的。当然也是能够理解的啊，雷克萨斯在有些人的眼里啊，就是用一辈子都不会出现问题，自己只要学会加玻璃水就行的车。现在知道油封漏油了就感觉天塌了，对于这台车的稳定性产生了动摇，这种丧失的信心你想让它再找回来也是很难的。那现在想要换车，在新款的雷克萨斯的 RX300 50H理想的 L9、领克900里面选一个，大家觉得他应该选什么呢？其实不管怎么选，都要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需要长期高强度的跨城通勤，一次就是700-800甚至1000公里。所以选车的原则呢，建议就是6个字，谁更不折腾你啊。理想 L9 和领克的900确实配置丰富，坐着舒服，但如果有同事可以当司机，自己坐在二排享受，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但如果说长期一个人出差，那么买这种重金投入在二排的大六座 SUV 纯属浪费啊！而且理想 L9 是增程车型，全程用电驱动，高速的工况下它的能耗会很高，一趟长途跑下来你会觉得啊，可能还没有之前的开雷克萨斯 RX300H 省油。领克900是插混，高速可以发动机直驱，市区可以用电代步。但是这种插混车型啊，如果你想一直保持很好的驾乘体验，就要及时去充电。那可是你出差肯定是掐着点走啊，路上还时不时的进充电站，耽误时间不说，遇到节假日在服务区能否充上电都是两说。所以这个案例来说，觉得他把旧车雷克萨斯 RX300 的油封渗油问题给修好是最佳的选择，等今后真的如果连环出现了问题再去换车也不迟。那如果说现在非换不可，三选一，那我觉得啊，肯定是新款的雷克萨斯的 RX300H 更适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少折腾。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车是工具不是情绪，真正贵的从来不是维修费，而是你被迫为车浪费的时间。那有关于车方面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包括你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来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啊。梁说，既然是工具，那就换车。2020年的雷克萨斯换全新的速腾或者是 UNV， 新车的配置、功能各方面更好，没必要给一个车开一辈子修修补补。再说了，已经18万公里了，再过10万公里出故障的概率要高于换台新车开10万公里。Cherry 说，曲轴油封轻微漏油的话先别换啊，这个油封如果不是原厂件，大概率换了还是漏。阿庆说，发家车可不能随便卖。阿峰说，非要去 4S 店换，找个靠谱的专修店，或者许一半费用都不用，并且原厂件现在也很好买到，也不是复杂的活，不用总靠 4S 店。林说，油封漏油不是非常正常的吗？换个油封就可以，不过8000的确非常非常的贵，这个尺寸最好的油封也不到100一个，加工时啊，加换油不用多少钱。雨光说，一个油封而已，必须修啊，然后边开边选，最终花落谁家不好定论，猜测大概率会在全球汽车销量 TOP 3里面，因为耐用才是潜台词，新势力在耐用上还有18000里呢。啊，阿娇说，人家之前开的是雷克萨斯啊，就算置换大概率应该是升档，不太可能降档。横说，就算是原厂件啊，没有水平压住，压住余量没控制好，压入前没有清理干净，几万就漏哈。看来是比较专业的啊。油封渗油一直是难处理的事儿，从材质到工艺必须达标。那秦宅说，丰田大里程的通病啊，换这个需要抬发动机、拆变速箱的，耦合拆解材料费100，工时费1000，是吗？啊，野鹤说，思域需要换发动机、变速箱啊，抬发动机、变速箱，4S店的4000多，7年了，我都换车了。

童说，手机用了五年，你也可以选择不换。农村的房子能住，你也不是非得在城里买房。有意思。朱峰说，高六手动挡开了13年，19万公里了。西湖说，14年还不到8万，什么事儿也没有，要不要换新能源？周说，没毛病，也没必要换，烦人的反而是一年一检。Row 说，找个装修店修一下就可以了，4S店说不定还不一定能够解决好。 Nicky 说，怎么可能，我第一辆车开了18年。维达说，如果当初听劝就好了，当时说了啥你没听。爵说，雷克萨斯更安全，因为是你继续雷克萨斯，时间才是最宝贵的。劲松说，跑这么多长途智驾第一考虑。吉 Sir 说，电车舒服啊，自己开也舒服啊。月影青尊说，都开上雷克萨斯的人居然在乎几个油钱，看来，哎，怎么说呢，电动汽车就是买个10来万以内的，跑滴滴最合适，多一分钱都是浪费。海阔说，真正贵的从来不是维修费，而是你被迫为车浪费的时间，强烈赞同。莫说，长期单人高速如果要换车，那肯定是换轿车啊，不管是混动还是油车都比 SUV 更舒适更省油，一年3万公里下来真能够省不少。给我感觉啊，混动可以考虑领克的 10EMP 啊，都看900了，领克造型肯定是能接受的。这车应该是插混轿车里面尺寸、配置、技术、安全性综合最高的那一档了，而且亏电油耗也比较低，对比原先的车也不算降段位，油车可选的比较多。雷克萨斯 E300 省油还省心，雷克萨斯老车主很好啊，新车上手，沃尔沃的 S90 安全可靠， BBA 是不推荐，毛病太多不太适合。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再来聊一个问题，今年的低息车贷背后到底有哪些坑？如果你今年每个月要还，手机的还款啊，愿不愿意？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愿意啊。那我就奇怪了，今年八年后的今天啊，你不愿意为八年前的手机买单啊？那么现在八年低息、七年低息贷款买车，大家却那么的感兴趣，这是天上掉馅饼，还是天上跳陷阱呢？咱们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七年的低息贷款方案一开始被大家关注，是因为特斯拉在一月初宣布，2026年的1月31号前下单购买 Model 3、Model Y， 可以享受最长七年的超低息的贷款。海报里写的清清楚楚 ，Model 3首付79900起，月供1918元 ；Model Y 首付79900起，月供2263元。仅仅十天之后，雷军在直播间也公开宣布，2月28号前下定小米的预期，也可以享受七年的低息，首付49900起，月供2593元。小米公布完，理想也宣布跟进，首付32500起，月供2578元。Mega 还有 i8 还是提供专属的贷款的方案，前三年免息，月供低至2857元。小鹏更夸张，全系都可以享受七年低息，首付低至15%，月供低至1355元。如果按 M03 入门版119800计算，首付是多少呢？17970元，贷款10万，分84期，每个月确实只要还1000块钱。本来到小鹏这儿就结束了，谁知道二月初东风日产来了八年低息，再这么卷下去，估计跟房贷一样的30年的分期指日可待了。那这一轮的超长的低息贷款，本质上就是厂家拿钱出来补贴，就是变相的降价。就拿特斯拉的方案来讲，如果厂家不贴息，那么购买一台 Model Y 后驱的标准续航版，指导价263500，首付15%，也就是4万左右，贷款224000，按照正常贷款啊，这个4.69%的折合年化利率计算，今年贷款要支付的总利息差不多4万左右。而现在贴息之后呢，今年的总利息变成了10000出头，折合年化利率变成了1.36%，前后一对比，相当于厂家变相给了30000来块钱的优惠。那其他几家也差不多，贷款20到25万，厂家相当于利息补贴了2到3万上下，其实车价并没有变化。对于两类人比较有吸引力啊，一类是手头需要现金也需要换新车的人，另一类是手头没有多少现金但就是想好换车的人。不管是哪一类，都建议啊一定要听一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因为这类低息贷款情况是有些复杂的。既然大家都是超长低息贷款方案，但市面上有两种模式并存，如果自己不会判断，很容易被坑。第一种模式就是传统的车贷，第二种模式是融资租赁。这两种模式区别主要有五个啊。第一呢，传统车贷的车辆归属是你本人，融资租赁的车辆归属是租赁公司，你只是租用人。不过以前那种登记证写租赁公司的模式，消费者抵触很大，现在演变成上牌可以写个人，但融资租赁公司会同步让你签一个车辆回购协议或者是动产的担保协议，用合同把你给牢牢锁住。第二，传统的车贷还款之后哈，就是还清贷款之后就可以自由的买卖，融资租赁到期之后还需要有买断过户的操作才能自由买卖。如果写个人名字的，需要租赁公司出具一个结清证明或者是权利解除的确认函。第三，就是传统的车贷抵押贷款合同，那融资租赁是回租的合同啊，这也是不一样的。第四个，就是传统的车贷提前还款，通常没有违约金或者是违约金比较低，融资租赁违约金相当高，通常是剩余本金的3%。第五，就是传统车贷如果逾期主要是征信问题，那融资租赁如果月供没跟上，可能车被拖走，车钱两空啊，车和钱都没有了。那么租赁
啊，融资租赁比银行贷款有哪些风险？首先呢，融资租赁的车辆呢，一般会强制要求在店内买全险，不只是第一年买全险，而是这七八年内都必须年年全险。其次呢，融资租赁的车辆还要收取的是 GPS 的安装费，一般呢是500到2000元不等，等后期拆除这些 GPS 还要再收一次费。除此之外，八年后解押和过户的费用也要由你来支付，甚至中途你要给车改个色，去车管所备个案，如果登记证书在租赁公司压着，你也要支付120元一次啊，就是要一次要支付120元啊，把车辆登记证借出来，加急另收50块钱。那么怎么判断你想买的车今年低息贷款是传统车贷还是融资租赁呢？方法有主要有三种。第一个就是看合同的标题是否含有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等字眼。其次，问清楚上牌上谁的名字，如果是指定公司名，那基本上就是融资租赁了。如果可以上你的名，但也要额外签订一份车辆回购协议或者是动产的担保协议，你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也是融资租赁。最后，如果销售跟你说上牌后车辆登记证书由他们保管或者有金融公司来保管，七年还完之后才能给你，那铁定是融资租赁。所以大家听到这儿应该明白了啊，七年的低息贷款到底是什么套路了吧？那么你现在还对这个方案感兴趣吗？

阿赞说，资本家不做工啊，他的钱来自于哪儿呢？资本家设局，穷人跳，少年不懂事，懂事已白头。池子说，全款就完事儿了，哪来那么多麻烦。德鹏说，这样的操作没有直接降三万，刺激的销量啊大。北岸说，贷款分期太久了，车都开旧了，新款价格还低，自己分期还没还完是最难受的。 Big 说，直接把融资租赁的品牌说了。很多品牌都是啊。好运说，能全款还是全款省心省事儿。无限说，但是特斯拉五年免息怎么算。阿卫说，都是彩电冰箱大沙发啊，不就是买房吗？30年完全可以，关键是免息。Johnny 说，几千块钱的金融手续费实际上就是利息，只不过包装得很动人罢了。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维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河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史建伟、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武玉东，监制王立赫，编剧任小敏，导演王瑞，作曲刘礼民，责编韩昭霞、许杰，录音合成金航、张晨。第二集。
3: 哎呀，开会了，不了，开会了！哎呀，前面那个施工单位啊，太不负责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就是。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抱怨了。这地下施工啊，出现意外是常态，啊！你看，就比如说，2014年的一月，南京市的过江通道，掘进速度突然从每分钟的30毫米，降到了3毫米。这排泥管中，发现了很多的石头。这问题是，此前地质探测没有发现这种样本的岩石。哼，那他们，是打哪儿来的呢？
3: 是啊，哪来的呢？
4: 听我说，答案呢，就在南京市水利局的。诸位，如今这城市建设密集，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物。我们能做的，首先，保持冷静；第二，拿出最佳解决方案。就比如咱们现在啊，这眼下最有效的方法，或许就是人工清理泥饼
5: 啊。哎，人工师傅，隧道气温本来就高，再加上盾构机截泥饼造成的超负荷运转，刀盘上的温度最高可有67度呢。
3: 是啊，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挤压受热，泥饼硬度极大，清理起来非常困难，非常耗时，也非常危险。
5: 对呀，
4: 非常非常，我何尝不知道啊。但是这京张高铁是冬奥保障工程，盾构机出现问题，影响的是整条线路的工期。所以啊，哪怕刀山火海，咱也得闯过去。我提议对上级汇报，组织力量，厂压开仓。
3: 郑工，这万一泥土垮塌，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我知道，开仓后，我第一个进去。
5: 师傅，论技术，论经验，您的确比我们棒，但是我们年轻，比您体力好，应该我们先上。
6: 对啊，
7: 对，我们先上。
4: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前期勘探表明，这一带地层相对稳定，也不会有大量的地下水涌出，常压开仓比较安全。更何况此前项目部已多次组织专家论证，把全国最先进最高端的地层加固技术运用到了清华园隧道。可宝，
5: 到，
4: 给指挥中心打电话。
5: 是。
4: 喂，

0: 你不是说好了今天要接我回家的吗？这都等了一个小时了。哟，
1: 对不起啊，一忙给忘了。
0: 忙，你有没有不忙的时候啊？你到底还想不想过了？
1: 你爱过不过？
2: 喂，好，好的，师傅，指挥中心来电话了，同意长压开舱。好，那就准备吧。地表监测小组报告，地面沉降观测完毕。应急救援小组报告，舱内测氧、测泵、测毒完毕。报告保障小组报告，应急药箱、消防器材、冰块。
1: 救护人员准备就绪。康宝，到，启动螺旋输送机，扎土将至人舱门底部以下。是。大家注意，来，开舱。我先进去摸摸情况。
3: 师傅，师傅，小心，
4: 小心啊！
3: 小心啊，师傅。 以上刀口和开口被泥柄糊住，刀盆、面板中心位置完全堵死，舱内运动严重，马上实施人工清理，高压水枪切割，
1: 是。
5: 用铁枪跳，注意，小心被泥柄烫伤。哎呀，哎呀，哎呀，这泥柄简直就是铜墙铁壁呀！哎呀，太热了，跟进了桑拿房一样。啊，找不着事了，快，冰块！啊，冰箱里面有化学制剂的味道，
6: 氧气呼吸机呢？
7: 这舱里温度太高，大家三人一组，轮流倒班。你还有你，先出去。
8: 是。
7: 哎，这都倒了几班了，总该胜利在望了吧？
9: 哎，郑哥呢？啊，哎，在那边。哟，郑哥，您站得太高了。啊，郑哥小心！哎，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郑哥，
0: 一脚踏空了，哦，手腕骨折了。哎，您千万别怪他，他都瘦了十几斤了，真的。好，好，好，哎，再见啊。
1: 背着我搞小动作呢是吧？
0: 啊？哎，没有，我就是给嫂子打了个电话。哎，师傅，嫂子心里绝对有你。 一听你受伤了，立马进市前嫂火速往这边赶呢。这下好了，省得您屈尊去接了，不是？你小子，师傅，要我说，嫂子也是有苦衷的。听说你这次在北京修高铁，连忙辞了家乡的工作，跑到北京来打工。那房子提前租好了，毛团上幼儿园也没让你操心，是不是？
2: 都不容易，是吧？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
3: 哎，对了，受伤这事儿，先别告诉我爸妈啊。
0: 哦，哎，给师傅喝水啊。
3: 康宝啊，
0: 嗯，
3: 你说难得在医院输回液。

0: 清静清静，可我这心里头，哎呀，怎么七上八下的，安上不下来呀？
1: 那还用说吗？您的魂儿啊，在工地上搁着呢。哎，我说师傅，嗯，咱能往回收一收吗？
0: 哎呀，压力山大呀。詹天佑先生修老京张铁路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无论成功或失败，绝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哎，这句话的分量你懂吗？康宝
1: 懂。
0: 大夫、大夫，您看我这多长时间能恢复啊？
2: 哦 ，X 光和 CT 图片都显示了，您的伤口啊没有明显的移位和裂缝，小夹板固定呢，恢复期4到8周。
0: 啊？这么长时间呀、啊？
2: 夹板拆除后啊，还要进行合理的功能训练呢。哎
0: 呦，这完了。这我哪有这么长时间能耽误？
1: 哎呀，师傅，躺下。
0: 哎呀，你，
1: 哎呀，师傅，公司领导都说了，让您安心静养。
0: 哎呀，静养你个头！下周就要穿越地铁10号线了，你不知道啊？哎，
1: 不是有我们吗？
0: 哎，老天爷呀，你说你可真会打岔呀，
1: 师傅。您别信不过我呀，听说您当学徒的时候也是个小脆板打杂的，是不是？给我讲讲呗，也让我开心开心。
0: 你小子找揍是不是？
1: 嗨，您就当给我励志了呗。
0: 你还甭说，你师傅我当学徒那会儿啊，还真挺励志的
1: 哦。
0: 哎，听我跟你讲啊，这遥想当年呀，刚一毕业我就打起了背包告别学校，以为从此以后就要雄才大略指点江山了。
1: 结果呢？
0: 嘿嘿，结果呀，把我分配到了一家工程公司。哎，总共来了100名大学毕业生，只有8个人没有项目愿意认领，成了弃儿。嘿嘿，哎，我就是其中一个。
1: 啊，这么惨啊！
0: 这专业不对口呗。这后来啊，几经周折，我到了中铁14局，第一次站在几层楼高的盾构机下。哎，当时啊，我整个人都懵了，这英文说明书上那些机械符号啊，就跟天书一般，我是一头雾水，看不懂啊，这鸡皮疙瘩顿时冒了一身。
1: 哎，那后来咋逆袭的？
0: 咋逆袭的？哎，这你算问着了，我是背一口气活活憋的。哎，嘿嘿，这当时盾构机开机和维保都是聘请的外国工程师。哎，这一到操作的关键时刻呀，人家就拉起警戒线了，把咱们中国人啊全都请出去，咱们呀就是趴在那舱门口看一眼都不行
1: 啊。
0: 我就只好厚着脸皮，一会儿递个毛巾，一会儿送个扳手，蹭上去偷偷瞄上几眼，回去以后啊再反复的揣摩。不瞒你说啊，我们每个操作手都有过和外国工程师斗智斗勇偷师学艺的经历。直到有那么一天，开挖长江隧道。
3: 各位，负责维修导向系统的戴维，从上海基地出门的那一刻就开始算钱了。这每小时收费800欧，而且他用一天时间抽出一把刀，再用一天时间装上一把新的，这2天换一把，这得换到什么时候啊？咱们停工一天，那都是几百万的损失。
4: 就是啊，更可惜的是，一把刀掘进50米就废了，换把新的要上万块。文武，你说咱们怎么办？
3: 昨天挖到659环，盾构机突然停止了作业，必须换刀。这情况紧急，外国人也束手无策。哎，这咱们的机会就来了。这段时间里啊，
0: 咱们模拟换刀的效率是越来越高。昨天换了8把，相当于单位半个多月的工程量。哎，我建议啊，明天咱们主动请缨，取而代之。哎，
5: 文武，以前咱们是模拟换刀，那真要是在江底带压换刀，进仓那就要承受潜水60米承受的压力。我去，那都是外国人完成，那万一咱们要是给整砸了咋办？
0: 哎呀，总得有人第一个吃螃蟹嘛，要不然咱们永远受制于人。这为了摆脱依赖，公司没少给咱们进行太空舱培训，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层层选拔，就剩下咱几个了。此时不拼，更待何时啊？哎，你们几个都忘了，詹天佑先生早就说过，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功，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
4: 那就这么定了。
6: 对，
7: 就这么定了。
8: 中铁加油，中国加油，中铁加油，中国加油。
0: 下水。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江底换刀。
1: 哦，从此您就成为国内高压进仓第一人了。
0: 后来啊，整个过江隧道施工，外籍工程师啊只站在一边观战，大盾构始发掘进，中途换刀，故障排除，全由咱们中国人独立完成。
1: 牛啊，师傅，够吹3天3夜的。
0: 哎呀，那可不是吹的，是背水一战，长达1个世纪的技术垄断就这样被我们中国人彻底打破了。现在啊，我们早就改成长压换刀了，天佑号的接力棒马上也要交到你手里了。
1: 嗯，
0: 康宝啊，你可不能跑丢了，还要给我力争跑出第一。
1: 放心吧，师傅，我刘康宝就算想低调，实力他也不允许啊。
0: 去，再瞧你嘚瑟。哎，医药费结了吗？
1: 结了。
0: 那咱赶紧回去呀，这工地上一刻也离不了人。
1: 不，那不行啊，没听大夫说吗？得观察。
0: 观察你个头，趁大夫不在赶紧胜利大逃亡吧。哎，对了，跟你嫂子打电话啊，别让他过来。
1: 哎，不，
0: 哎，我先走了。
1: 等等我。
8: 我是大盾构公司员工，安全生产有我的职责，我宣誓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严肃执行规章制度，请家人放心，请组织放心。
9: 安全生产月主题签名活动到此结束，希望大家从自身做起，强化安全生产观念，提升安全生产素质。开会。
4: 开会。
0: 哎，张总，
9: 文武伤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大碍。张总啊，我有个提议，扣除我本月的安全奖。
9: 文武，你受伤可不是因为违规操作，是因为太劳累了呀。
0: 哎呀，这甭管什么原因吧，都造成了负面影响，请您认真考虑。
9: 那好吧。
0: 哎，
9: 我听说你搞了个秘密武器，给进洞施工的每个人都佩戴了生命手环，随时监测施工人员的心率和生命体征，而且还能准确定位，确保第一时间救助，正准备奖励你呢。
0: 这一码是一码啊。张总，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请允许我坚守岗位。
9: 不行，那可不行。
0: 啊，
9: 文武啊，咱们管理规定写得很清楚，作业人员应该是体检合格，无妨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先不说你骨折，就说你这次的突发性耳聋，你要是再来个突发性休克咋办？啊，
0: 可下周就要穿越地铁10号线了，这地铁10号线啊，

0: 上12点停运，第二天早晨5点又要运营，留给我们的空窗期只有5个小时，而且必须一次性穿过。这万一卡在那儿，
1: 文武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啊？10号线是这次施工最大的风险源，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不过，我们已经在10号线的轨道上安装了全自动监测点，每5分钟检测一次，监测精度达到了0.3毫米。
0: 可事无绝对啊，张总。这是我的请战书，我保证，这几天安心静养。但穿越10号线，我必须在场，哪怕只让我当顾问，哪怕只让我在一边看着都行啊。
1: 哎，你呀，行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研究一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第二集，剧中人郑文武由张磊演播，刘康宝由凌云演播，文武妈由扈倩倩演播，文武爸由郭正健演播，文武妻由严萌萌演播，毛团由杨颖演播，张总由芒来演播，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

0: 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最近全部被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给刷屏了，在我的朋友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几乎是纯素人主演，没有大规模的宣发，但靠着看过的人口口相传，豆瓣评分悄然升至9.1，成为近10年来第4部开分破9的华语片。 成本仅有1400万，上映半个月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0亿。影片取材于真实的华侨往事，以一封侨批为线索展开，讲述了孙子小伟远赴泰国寻找当年因战乱下南洋，在当地再婚定居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误打误撞揭开了阿嬷叶淑柔 和陌生女人现男之间横跨几十年的误会与情谊。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无人不被其中的情谊所打动，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是藏在寻常日子里不说出口也知道的那种情谊。朋友之间的情谊，一个人在异乡落难， 同胞互相搭把手的仗义，夫妻之间的情谊，丈夫在外吃苦，把钱寄回家乡，期盼团圆与平安的惦念，还有一个人对自己的情谊，不辜负本心，一生忠于自己。回望谢楠芝与叶淑柔的一生，我们得以看见女性身上最动容也最珍贵的力量。

从谢南芝的身上，我学到了你的心理韧性决定你的人生上限。谢南芝第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是以一个被误会的身份。孙子小伟远赴泰国寻亲，一位阿公在南洋另组了家庭，那个二房就是谢南芝。可真实情况却是，这木生早逝，无亲无故的谢南芝出于情义照顾了他的妻儿18年。这个开场既是误会，也是这个人物最深的底色。他做的最重的事，恰恰是最长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的事。故事的一开始，谢南芝只是一个他人眼里有些斤斤计较的，让我们看起来不那么喜欢的一个角色，是注定会嫁出去的房东的女儿。她谨小慎微，严守旅店规矩，很少因为旁人求情而动容，但又会因为一根冰棍通融让对方迟交房租。如果没有意外，她的人生可能是朝夕上门守着这间旅店，照顾老父亲一辈子，直到一场大火把旅店烧了个干净，赖以为生的房产没了，父女俩的底气一夜之间清零。摆在谢南芝面前的是两条现成的路，一条是去打零工，洗碗洗衣，用力气换饭吃；另一条是有人替他指好的，找个有钱人嫁了，这辈子就安稳了。他选了第三条，摆摊认字，一边卖无米果维持生计，一边捧着书本慢慢学。他从郑木生身上明白了识字的意义，从一代代下南洋的同乡身上看见了与故土的连结。那一封封侨批里藏着的不只是钱，是一个人在异乡活下去的理由。他把这份理解慢慢化进自己的人生，从认字到能够带人写信，到最后站上讲台教孩子们学习中文，在废墟之上重新扎根。郑木生离世之后，他用一双手撑起两个家庭，活成了别人的依靠，也做了自己的靠山。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措手不及的难，工作被全盘推翻，付出真心的关系突然走散，辛苦经营的成果瞬间归零，等等等等。很多人被一次重击打垮，就困在原地，再也不愿意起身，麻后半生都耗在对命运的抱怨里。然而能撑起人走过至暗时刻的，是一份打不倒压不垮的心理韧性。摔碎了就重新拼接起来，火烧了旅店就从废墟里再长出新的日子。心里有韧性的人，从来不会把人生困在某一段坍塌的日子里，而是永远都有向前走的可能。能扛过多少苦，也能接住多少福。弹不垮的韧性是一个人最高的人生上限。

影片当中的第二个女性人物叶舒柔，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性勇于去做具体的事，她用行动托举了自己。比起在泰国路见不平见义勇为的郑木生，比起一个人养活两家人的谢南之，留在家乡的叶舒柔似乎显得内敛不显眼，但她无疑是另外两个人的精神支柱。郑木生在异乡最难熬的时候，支撑他继续扛下去的是家里还有人在等。谢南之在无数个孤立无援的夜晚，能够继续提笔写信的力气，也来自那一封封从潮汕寄来的家书。当叶舒柔得知真相全貌，她静静地收拾好橄榄菜，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语气却轻的好似寻常的一句闲话，她要去泰国见谢南之。在电影的映后对谈里，鲁豫问导演，为什么影片里橄榄反复出现呢？导演说，从橄榄打下来到洗到最后熬完大概三四天，刚好是孙子去泰国找人的过程，是一个平行的时间线。我想拿熬橄榄菜这件事去映射阿嬷的生活状态，她永远在做具体的事情，认真熬完一锅橄榄菜可以伴她度过悠长的岁月。这件事很具体，会让他平静，会治愈他，这是我感受到的老一辈。鲁豫接了一句，他在内心最波澜壮阔的时刻做的是最具体细致的事情，那就是绣花。命运给他什么，叶舒柔就接住什么，然后沉下心把心里的每一件小事做好。熬一锅橄榄菜，做完手头上的事，送大的出门，养小的长大。不去想遥远的未知，不去怨没来由的命运，只是把手里的每一件小事都做好。这背后有一套心理学的逻辑，叫做行为激活。简单来说就是，不是心情好了才去做事，而是先去做事，心情才会慢慢好起来。将情绪放大，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内耗中走不出来。必须先让身体动起来，哪怕只是洗个碗，哪怕只是出门走一圈，身体先走，情绪便会跟着松动。一锅橄榄菜，一针一线的绣活，一次弯腰拔草，一顿认认真真做出来的饭。带着情绪去做那件具体的事，做着做着情绪就过去了。应对无常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坐在

在原地想清楚答案，而是扎进具体的事情里，把每一个当下过好。手里有事做，心里有落点，过不去的大事会变成小事，跨不过去的坎儿会踩成了脚下的路。

活得像自己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当然了，动人的从不止于电影里的故事，荧幕之外，无数平凡普通人身上也藏着相似的力量与情谊。饰演叶舒柔的吴少卿接演这部电影时已经82岁，他年轻时是糖厂一枝花，嫁了人，生了孩子，过了几十年普通的日子，是别人眼里典型的潮汕阿嬷。因为对镜头感兴趣，孙子做自媒体时把他带了进来，他慢慢成了潮汕网红阿嬷，也因此在导演选角时被看见。为了给海报签名，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练习自己的名字。写完名字，他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小时候，他是某人的女儿，嫁人之后，他变成了某人的老婆，再后来是某人的妈妈，某人的奶奶。82岁拍了这部电影，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吴少卿。还有一个人叫李德和，在影片中饰演旅馆工人如仪，说着几句蹩脚的英文，憨厚可爱。现实里他有一个账号，叫做潮汕如仪爱唱英文歌。他从未系统学过英语，26个字母认不全，普通话里满是潮汕的口音，但他想唱英文歌就去唱了。没有老师，没有基础，他用最笨的办法，在英文单词下面用潮汕话和普通话标注发音，把科普写满密密麻麻的专属密码。就这样，他唱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一首潮汕话版的 APT 让他迅速出圈。没有人告诉他可以这样做，还有太多人说不行，但他只是认定了就去做了。这是普通女性真实的力量，没有横空出世的天赋，没有老天眷顾的运气，有的只是在那些看似不得不的选择里藏着的一股认定了就不回头的劲儿。不自怜，不沉溺委屈，不设限，不自我否定，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变量里慢慢地接住细碎的欢喜，向外踏实迈步，不断拓展生存的边界，向内消化伤痛，及时翻篇，扎根自我。就像我的外婆从不内耗里边的一句话：活得像自己。

我们生活的时代什么都快，情绪来得快，散得也快，关系见得快，断得也快。大家都很忙，忙着焦虑，忙着内耗，忙着在各种平台上寻找治愈和解法。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告诉你我，那些柔软又坚韧的女性，从不怕失去，不急不徐，永远生生不息。那些真正扛过了苦日子的人，也从来不谈治愈，只是再苦也朝前看，去迎接新的一天。只是熬一锅橄榄菜，慢慢等它凉下来。只是时时守住情谊，凭借着本心做事，不等情绪好了再动，不等条件好了再开始，不等被人看见了再觉得自己的价值。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也没有不该有的追求，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都能重新捡起自己的名字，活成你真正想要的模样。你可以为了家人扛住风雨，也可以停下来为自己活一次。你可以在岁月里温柔沉淀，也可以80岁依然对世界抱有好奇，去追自己想做的事情。手边有事就做，日子要过就好好过。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FM 九幺。

0: FM 10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0: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FM 91.4 锦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继续来和大家聊《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从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养女当如谢楠芝，养女儿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她成为一束光，温柔却有锋芒，独立而不依附，见过山海后自有方向。还是从这部电影学到的一些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其实这电影的情节很简单，潮汕青年小伟因为欠款走投无路之际，想起了那个传闻中在泰国发了大财的阿公郑木生。阿公郑木生与阿妈谢叶淑柔的故事要追溯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那年两人因爱私奔结为夫妻，然而战火无情，为了躲避抓壮丁，郑木生不得不泪别妻儿，孤身一人下南洋谋生。他承诺等站稳了脚跟就接全家团聚。此后的岁月里，一封封带着南洋海风的信件，一笔笔省吃俭用寄回的钱款，成了阿妈在漫长等待中唯一的精神支柱。然而44年前，一张照片彻底击碎了阿妈的所有期盼。照片里的阿公身边站着一个陌生女子和一排的孩子，阿妈以为阿公在异国他乡组建了新的家庭，从此与阿公恩断义绝，独自拉扯着孩子长大。可当小伟踏上寻亲之旅之后，才发现真相竟然是另一番模样。原来阿公早在1960年就去世了，多年来那些跨越山海的信件，那些支撑着阿妈一家度过艰难岁月的钱款，全部来自照片中的那个陌生女子谢楠芝。她不是阿公的二房，只是一个在泰国打拼的普通华人，因为敬重阿公的为人，又不忍把残忍的真相抛向那个苦等了一辈子的女人，她选择用阿公的身份，一封一封的写信，一笔一笔的寄钱，用一个人的肩膀硬生生撑起了两个家庭。走出影院感动的同时，我也在谢楠芝的身上看见了养女儿最好的模板。我们总希望女儿能够温顺听话，乖巧懂事，希望她被世界温柔以待，可谢楠芝却用她的倔强独立一意孤行，让我看见了女孩在这复杂多变的世界里可以拥有的另一种活法，另一种力量。

不做温顺羔羊，要做自强玫瑰。谢娜这一出场就是一副不好惹的形象，她是旅馆老板的女儿，清瘦单薄，眉眼间带着几分书卷气，可这副柔弱的皮囊之下却藏着极其坚韧无畏的筋骨。父亲虽然名义上是老板，却常年酗酒，偌大的旅馆里里外外全靠谢南之一个人撑着，修水管、换灯泡、收房租、管租客等等，他样样都做得干脆利落。有熟客想在旅馆里偷偷做生意，他半点情面不留，直截了当拒绝，这样不可以。人高马大的郑木生违反规定，与朋友挤住一间房，他插着腰堵在门口，硬是要将人赶出去。哪怕在龙蛇混杂的异国他乡，也没人敢欺负这肉小的姑娘，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谢南之不好惹。后来旅馆被人恶意纵火烧毁，他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只能去餐馆洗盘子谋生。老板嫌他动作慢，故意克扣工钱，他没有忍气吞声，也没有哭哭啼啼，而是据理力争。我洗得慢，但每一个盘子都干干净净。有句话说得好，女孩子可以善良，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锋芒。谢南之这份寸步不让的劲头，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可遗憾的是，生活中太多女孩被教得太乖了，她们习惯了息事宁人，习惯了一退再退，面对恶意与欺凌，第一反应从来不是反抗，而是默默吞咽委屈。也正是这种无底线的温顺，常常让伤害变本加厉。正如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所说的，很多家庭都努力把女孩子往大家闺秀的方向去培养，可是美好的女孩子一旦遇到流氓，就完全没有自我保护能力，因为她小时候受到的教育都是特别文明礼貌的，恪守自己的。所以养育女儿不妨鼓励她强悍一点，做一朵带刺的玫瑰，既有不伤人的教养，更要有不被人伤的气场，既有温柔待人的善良，更要有敢于说不的勇气。

不做攀援藤蔓，要做挺拔乔木。电影里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谢楠芝曾一字一顿地说，他这辈子最讨厌的称呼就是粗粗早干。在潮汕方言里，走仔其实就是女儿，是迟早要泼出去的水，是终究要离开家的外人。仿佛女孩从出生那天起，人生就已经写好了剧本，长大嫁人，成为别人家的人，连自己的家都成了娘家。谢楠芝偏不信这个命，所以正值最好的年纪，面对所有追求者，她只有一个硬邦邦的条件，愿意做上门女婿。不是她强势，而是她不想离开自己的根，不想活成依附他人的兔丝子。然而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曾经靠收租就能安稳度日的他，后来只能去餐馆洗盘子，替人洗衣服谋生。可即便如此，当富家少爷带着锦衣玉食的承诺向他求婚时，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摇了头。这一刻，连一向传统的父亲也不得不改了口。哎，走仔也不一定要走呀。可惜现实中依旧有不少父母还在把女儿往依附的道路上推，他们总说女孩子安稳就好，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却忘了别人给的屋檐再大，也不如自己手里有一把伞；别人给的糖再甜，也不如自己会种甘蔗。还记得热播剧《宁选一生》里那两个出身相似，人生却天差地别的女孩吗？吴细妹早早地被亲戚嫁给村里家暴的老男人，杀夫逃离之后，又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小混混身上，以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结果一步错，步步错，最终锒铛入狱。而田宝珍不甘心被家里安排的婚事捆绑，逃到城市，从餐厅服务员做起，白天打工，晚上读书，跨越阶级，最终成为了一家美术馆的主理人。我很喜欢毕淑敏的一句话，女人要学会在逆境中站成一棵树，不攀附，不依附，自有风骨。人生本就是一场单打独斗的旅程，没有谁是谁永远的靠山。父母会老，爱人会走，朋友会散，唯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依靠。所以养女儿最该教给她的，从来不是如何讨好别人，如何嫁个好人家，而是教会她独自出发的勇气，托举自己的能力。当风雨来临时，她才不必躲在别人身后；当人生陷入泥泞时，她才能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一片新的天地。

不做井底之蛙，要做展翅雄鹰。一开始谢南芝是不识字的，是郑木生的鼓励让他开始跟当地华裔的孩子们一起学习写中国字，读中国书。也正是这一举动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他读的书越来越多，明白的道理也越来越深刻。正因如此，他选择了接下郑木生肩头的重担，多年如一日，为他的妻子孩子寄钱寄东西。同时他也明白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成为了一名中文老师，桃李满天下。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眼界决定了他的选择，而他的选择又决定了他的前景。所以那些见过世面的女孩从不会将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当成全世界，更不会被几句甜言蜜语、一点小恩小惠轻易哄走。因为她看过高山便不甘匍匐，因为她见过阔海便不愿困在浅滩。这让我想到花滑名将刘美贤的人生选择。2019年，13岁的他成为美国花滑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冠军，一夜之间被冠以

天才少女之名，所有人都认定她会放弃学业，全力冲击奥运。可她偏不，坚持读完普通高中后，16岁的她突然宣布退役，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正是这段远离聚光灯的日子，让她看清了内心对滑冰的热爱。2024年，她选择复出，仅半年便夺得了2025年世锦赛冠军。2026年，她又站上米兰冬奥会最高领奖台。这份清醒与自由，离不开她父母的滋养和教育。作为普通的中美移民夫妇，他们没有显赫家世，却从小带她穷游走遍20多个国家，让她见识不同的文化与生活，支持她学习编程、绘画、音乐等多种技能，告诉她人生不止一种可能。正因如此，刘美贤从不需要用金牌证明自己，她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哪里，也有底气去选择想要的生活。养育女儿，如果觉得她认知不够，就让她读万卷书；如果觉得她眼界太浅，就陪她去行万里路。如此，我们的女儿才能站在更远的视角，把握全局，更好地规划人生。

北京时间15:5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陈岱镇晋兴路辅道361公司路段南向北发生了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香等安平桥撒旦安平丢。

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的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是有关于我们艺术空间打造的一个思考。市井烟火绵延，艺术温柔生长。最近呢，多个公益性的艺术空间啊，相继呢亮相我们泉州。免费开放的公共艺术阵地嵌入到各个街巷的肌理，可以说市民和游客呢流连忘返，而且呢可以零距离的去邂逅当代艺术的先锋魅力。那么提到艺术空间或艺术装置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些年来在咱们泉州啊、晋江啊、石狮啊等各个地方哈、都会有不同主题的呈现。例如说我们的生肖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装置的打造，从龙年开始就已经不断的持续推出生肖主题哈。

事实上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艺术装置的需求，也就在地化的去很好的给我们当地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有了更好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了。好，那么提到生肖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装置，我们来回顾一下2024年龙年。当年龙年是2024年，我们当时推出的是十龙九子龙中起大醋。龙中起大醋是我们的闽南语，其实呢它用的是龙中起大错，就是可以说呢有一种聚合力啊，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团队精神。像在鲤城的古城区，有西街、钟楼、有关岳庙、有符文庙，这些地方呢都设置相关的一些艺术装置。2024年的时候呢，有11座，其中呢有一座是龙里里，大小青龙古城迎宾的主形象，它寓意呢龙宗侯。什么叫做龙宗侯呢？龙宗侯也是我们的闽南语，它代表呢什么事情都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吉祥的祝福哈。另外呢是龙四子，叫做蒲牢。蒲牢呢是设在西街钟楼，捧珠盘座，古似钟钮的形象，它寓意着龙宗起大醋。大家都知道啊，闽南人非常重视盖房子这件事情。我们经常说人生三大事，娶某时家起大醋哈，所以呢龙宗起大醋代表很好的一个祝福。接着就是龙六子，

龙六子他驮蛹子，把这个蛹子驮起来。中山中路寓意着龙宗雍，哎，龙宗雍，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闽南语指的是身体强壮，就是很勇健健康。那么龙二子呢，是元庙观旁边，黑金配色，古厝屋脊祥云，看起来非常的威严霸气。那么龙五子呢，是在通淮关岳庙，紫玉泥色，元宝环绕，看起来还有那么一点点慵懒和惬意。

是的，在龙年的时候呢，每一个龙子它都有不一样的一些吉祥寓意，而且它跟闽南语的一些祝福啊息息相关。其实从龙年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这个生肖的一个艺术装置的摆设啊，然后包括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像这个囚牛还有朝风，这些呢它是分布在泉州威远楼啊、天后宫德进门还有符文庙中山路，而且当时我记得好像还有配一些闽南语的祝福。此外呢，在其他的一些县市也有龙的装置，像南安有福瑞龙加小成功。我们知道南安在打造成功文化这一块，它也是下足了功夫啊，因为它是郑成功的故里啊。那么在李厝公园啊，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海丝元素，也有26度之城。而在惠安呢，它打造的是海奈惠女龙，崇武古城的水关有斗笠加上惠女的服饰，满满的海洋文化。那么到了去年打造的是七彩刺铜蛇，海丝泉州欢迎你。那当时呢使用的是一个谐音梗，这个你它是用鲤鱼的鲤，欢迎鲤，也是非常相通的啊。在鲤城古城的时候呢，分别在西街、钟楼、威远楼还有状元街啊，还有一个是花巷。古城七蛇我们把它寓意为七彩刺铜蛇，像老大这个海海是在威远楼，当时是有拍胸脯的一些形状，然后红砖铃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它也代表海海人生输赢笑笑，海海林僧苏牙秋秋，这是我们闽南人的一种海洋性格和豁达的一种胸怀，面对人生起落失败都皆有之，所以呢用着非常坦然的这种释怀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起伏。老二呢叫做思思，他是在状元街戏曲头饰加上红砖聚福盆，福气加中座。老三是叫做泉泉，就是泉州，在花巷的许厝城元宵园的一个元素，也是也很有地方文化哈，暖红色团圆美满。那么老四呢是周周，西街钟楼茶山绿以及托福茶，赏花品茶富贵荣华。老五呢是欢欢，在符文庙蓝白海洋风，船帆的元素寓意着花喜就好，欢喜就好。前几天刚好去我们泉州的海峡体育馆啊，看这个闽超，当时是泉州主场对阵的是南平队，然后在现场呢就大家一起合唱爱拼才会赢哈，爱拼才会赢，还有花喜就好，欢喜就好。我一直呼吁就是我们的一些歌手啊，包括原创的一些音乐人，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尝试创作助力闽超的一些作品，但目前还没有听到有什么动态啊。但是我想泉州也不缺好的歌曲，像这个打拼Papi 啊，还有这首歌是阿宝他们一起合唱的，然后还有一首是泉州，这个很多的一些泉州主题的歌其实都还蛮应景的，然后有这个有一首是来去泉州，后来是改成适宜泉州啊，是我们苏世宏老师的一首作品，然后还有蒲廷龙的一首乔批哈。泉州的歌曲主题还是挺多的，不管是经典的或者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原创作者啊，还有仗剑走天涯，走笔亮天涯，这首歌呢也是很适合，很适合我们泉州，它当时好像是属于这个海丝文化的一个宣传曲。那么提到这个蛇年的艺术装置的老六叫盈盈，是欢迎的盈，德进门簪花围加惠女服饰，海丝迎宾。李李呢就是老七了，老七呢是在承天寺紫金色鱼化龙，鱼跃龙门哈。不止呢是有七彩刺铜蛇啊，在各个县市也有一些关于这样的一些装置，例如像我们的武甸市啊、安平桥啊、武陵哈，还有像丰泽区有这个五行灵蛇，金碧辉煌，金木逢春，风生水起，红红火火，大展宏图，以及真武庙广场啊有这个五行折尺的一个造型。那么到了今年这个马年，我们主打的就是依旧延续啊这个生肖的户外装置。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户外装置？其
其实户外装置呢，它就是非常自由的去设置和结合我们当地的一些景点啊，还有一些广场哈，去做一个艺术装置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也是一个公益艺术空间，更加是户外艺术空间打造的一种形式和走向。那么今年这个马年推出的是六合同风马全程追马，因为马呢也是非常适合我们泉州人的一种拼搏精神的。那么今年主阵地是在鲤城的古城、丰泽、晋江、还有安溪以及永春。像这个鲤城六合同风马有六骏，像北蒙蒙首骏啊，它是在全山门的这种机甲峰。而且呢，我知道哈，这个作品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晋江的这个丽丽玩具，哎，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装置，所以也是我们当地的产业啊，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创哈，这个会员为我们泉州这个生肖主题马做的一个创意。它结合的是鱼大油抗窝，还有红黑机甲的萌萌羊，萌萌羊哈，明明羊。非常的有气势。那么地玩玩是在中山路马可波罗的灵感，我们知道马可波罗跟泉州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呢这些年也一直在推这个马可波罗游记里的泉州嘛，有做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文旅的这种活动的链接。那么这个马可波罗的这个灵感，它是非常活泼的、俏皮的，它也带着一种旅行家的洒脱，所以它寓意着玩遍天下。那么这个南乐乐呢，它是在德济门，它是彩绸飘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海丝仙女喜乐长安，有这个喜乐的吉祥寓意。那么天照照呢，是在符文庙，也是郑成功的戎装，但它看起来更萌一点，它跟我们这个北萌萌相比呢，它是比较萌版的哈。而且呢，它穿着这个戎装啊，代表若有战，照必回，也是很有英雄的这种飒爽英姿的气势。那么中和和是在钟楼，闽南洪家燕尾脊，和和美美。古悠悠呢是在开元寺，唐风马沉稳大气，悠悠千年。那么今年马年还有像丰泽区这个双马辉映啊，奇迹泽泽就在真武庙的广场，3.7米高，闽南洪家燕尾脊加花砖纹，南音的八骏马的灵感也是非常有非遗文化。然后精英的奇迹呢是城东富岳上博奥莱双孔的铜壁纹，寓意着招贤纳财。今年这个马的装置还非常的丰富，你比如说像双龙戏珠，在我们的五殿市可以说是吉尼斯最长的夜光龙哈，297.88米，它是非常活态的一个表现。而且它有巡游，今年马年它到处去巡游，去安平桥，然后去99溪田阳风光啊，这些啊，也有走进武陵啊，加上非遗香龙以及海蛎壳的一个龙珠也非常有特色，然后八骏的一些群像，比如说像安平桥白塔旁边呢，还有这个安平桥旁边的这个泉州海洋公园啊，这些都得益于我们晋江市的这个养正中学的学子们，还有包括就是安海商会他们对于这个生肖的装置的一个助力，这些呢都非常有特色。像武陵古村落也融合了侨乡

还有海丝文化。此外我们了解像安溪，安溪他今年这个马年的艺术装置，他推的是茶香元素，七彩渐变，有茶韵马鬃的这种意思。永春马上夺魁呢，是在文庙状元马金榜题名哈。德化的瓷马，哎，德化呢我们知道是以白瓷著称嘛，那么它的这个白瓷呢是寓意着马到成功，也是非遗的陶瓷技艺。所以我们看到了从龙年、蛇年、马年这三年的生肖 IP 的演进，它从生肖符号到城市艺术装置，到户外大型的这种空间的打卡点的一系列的串联，也形成了我们泉州的这个艺术空间打造的一个文化名片。而且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连续性的，就是会去应景啊，结合不同的一些生肖做主题，也更加有方向了。龙年做的是神话叙事，龙九子加上闽南语的祝福很接地气啊，锚定的是古城的核心点位。那么到蛇年，因为闽南人其实对龙会比较就是比较敬畏哈、从这个民俗的角度，大家对蛇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呢我们把这个蛇年的生肖打造得非常可爱，七彩刺铜蛇，它显得更加的就是萌萌哒吧，所以也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接地气啊，然后接地气的同时又亲切了许多。闽南的一些老年人，如果你按照这个传统，他呢对蛇呢这个概念，他会感觉比较忌讳啊。但是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蛇年我们所打造的艺术装置也很成功的，就是跳脱了我们固有的一种对蛇这个生肖的他的一个怎么说呢，对这个生肖啊，对蛇这样的一个形态的害怕恐惧，反而变得非常的亲切，也更加可爱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泉州的包容性，它的这种海洋性格哈、可以接纳很多，也是在转变我们对文化的一种认知了。在地文化有进行整合，七彩对应的是泉州七大文化：海丝、戏曲、茶文化、元宵、会女、侨乡，还有宗教。那么今年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精神的升华，你包括彭山那边的。大鹏山那边的这个郑成功提着一匹骏马哈，这也是成为了一个打卡点，它一直都是一个景点的一个户外大型装置，所以它也形成了我们泉州的一种地标吧。城市精神升华了六骏马，对应了六大历史人物，全域联动，包括于大猷啊、郑成功等等啊这些人物哈，所以全域联动，让李成、丰泽、晋江还有其他的一些县域形成了追马的一种文化热潮。像今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为了去打卡这些艺术装置，会从泉州的城区追到了晋江，再追到石狮，再追到其他地方。然后在不同的一些节日主题，例如像过年，哎，说甜一下，从我们晋江的动车站、泉州的动车站都有发放这个糖果哈。然后其他的一些景点，像什么田阳99啊，这些都有发放糖果。所以大家并不是说想要吃这个糖果，而是想要感受一下这个主题的这种氛围。那五一呢又来一个叫做真可以啊，为了追这把椅子，难道大家缺这把椅子吗？不缺，哎，但是呢就是为了迎接这个主题有一种仪式感，所以很多人为了去追这把真可以，也是到了各个艺术装置去打卡呀，然后去参与这个获得真可以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消费啊，或者是通过一些方式哈去互动。因为有了互动，也使得我们的旅行变得更加有意义，也更加有主题化。那么今年在第二季度开始推出了这个闽超之后，我觉得也是一次带动。像我们去看闽超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都在购买或者说穿着这个闽超的球服啊，加油服，有白色的，有红色的。然后像刺桐军团他们加油队哈，他们穿的是统一的是这个红色的，也看到观众席还有买这个卡尔美的这个球服，写上泉州，哎，还有泉州的一些这个加油词的 logo， 有的甚至还购买了亲子装，有小朋友也穿着这样的服装。所以因着闽超能够更加有泉州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这种意识感，全场响起了钻就加油，钻就加油。甚至呢，不管你会不会唱闽南歌，当这个音乐响起，然后主持人在上面喊着大家一起来唱爱拼才会赢，全场是非常的激动的，而且我觉得也是非常整齐啊。这就是体育赛事的魅力，这也是活动的一种引领力。

自从呢这个苏超的效应呢在全国引起了关注之后，其实我所了解到了闽超起来了，然后又看到了像这个广东这个粤超啊，最近这个粤超也起来了，就是广东的这个它有各个城市也开始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就是关注，那么每一个省都是集思广益。然后前两天又看到了我们洛江也推出了所谓的洛超，洛江的自己可能各个镇啊乡村也在举行这个足球赛哈，非常有意思。那其实我们晋江有这样的一个体育土壤，是不是我们晋江也有机会来举行所谓的晋超呢？所以不管是通过这个生肖的艺术装置去打造的户外艺术空间也好，或者是通过赛事来吸引大家到了一座城市去旅游，这个都是非常有一种精神引领啊，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新的旅游方式。而这种旅游方式呢，它会更有参与感，更有互动感。也可见呢，我们各地文旅啊也是非常有想法。除此以外呢，通过生肖艺术装置的打造，你会发现啊，形成了有一条的这样的一个线路。你像西街钟楼啊、关岳庙啊，到元庙观、到符文庙，它形成了一条打卡龙年装置的一个线路。然后蛇林也是啊，像西街钟楼啊、威远楼、状元街，还有花巷啊。那马年是全山门、钟楼、符文庙、德进门、丰泽真武庙，到晋江五殿是双龙戏珠。啊，有的会到安平桥去打卡。原本呢有一些地方它是很难有一些串联的，但是为了去见这匹马，为了去见这只蛇，为了去看一下这个龙装置，大家就是能够跑很多很多的地方，它会有一种触动。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小孩会说，哎，我想要去打卡一下七彩刺铜蛇，或者说我的寒假作业老师布置说让我们去打卡七彩刺铜蛇，或打卡二十二个十一点，这些呢都会形成一个方向。原本呢像我们的二十二个十一点，它散落在城市中央在泉州的古城，然后又在各个县市，其实是非常散的。但是大家为了去看它，有可能会从泉州去到了安溪，又去到德化，又跑到晋江，又跑到石狮，也会变成好像完成任务打卡的一个过程。而完成任务打卡在观景的过程当中，它也赋予了我们认知这个适宜文化的一种驱动力，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走进它。所以像这些不可移动的一些文物景点也好，我们不能把它认为是所谓的一个艺术装置，因为它是所谓的就是一个文物景点，它就在那儿，它不是属于艺术装置的一个范畴，但是它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的同时，它又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所以它是多种功能并蓄的，它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种财富。那么我们现在的一些人们呢，大家会通过一些外置的一些这个空间啊、营造啊、微景观哈。你比如说呢，像我们提到说，哎，我们要做一个微型的安平桥，对不对？那在安平桥附近，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微型的安平桥的一个所谓微景观的打卡呀。或者说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幅画，或者是通过一座这个模拟桥啊等等去打卡。我记得好像我有一次带着孩子去参观的是我们城市的这个叫做，我记得好像是城市一个城市展馆还是哪一个馆里头，他就有做了一个微型的安平桥。那么很多小朋友在研学的过程当中，他就能够通过这个微型的安平桥了解到这座安平桥的一个历史。包括我们走进晋江的博物馆里，它有三大十一点的展示，它有做一个一比一的我们草庵的这个模拟光佛造像，做的还非常非常的接近原来的这个造型，简直是一模一样。当然它是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装置哈，它做一个展示，是一个展览的一个形式。然后它又做这个金角倚山窑址，它也模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这个
室内的艺术装置呢，它就非常具象，也免去大家不需要去到现场去观看，我们不需要跑到慈造的这个金交椅山去看这个窑址了。有的可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在博物馆我们可以了解到，哎，它是长什么样的，它的历史由来，然后看到摩尼教的这个光佛造像是长什么样的，安平桥又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艺术装置它带来的一种冲击力和反馈。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除了看艺术装置以外，我们最好到实地去，因为它有历史的沉淀，

0: 那在我们泉州古城又增加了几个这个公益的艺术空间，你比如说呢，坐落于在指挥巷的南巷艺术中心，它呢就是我们泉州古城街巷提升工程的一个配套业态之一了。场馆改造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完整的留存闽南古建的风貌，非常贴心啊！你还能看到很多就是古建活化的这种做法，包括民生服务、文化赋能三位一体的一个升级的体现。那目前艺术中心呢也是免费开放首展，叫《边界重塑》，展品呢涵盖了绘画、艺术装置、数字艺术还有 AI 所生成的一个作品，通过这种艺术的视角去打破一些边界。是的，现在城市的一些角角落落也可以做一些艺术装置的打卡，你比如说像我们晋江的书香花园，它就有做这样的一些艺术的一个墙，它上面会写晋江两个字，哪怕只有这两个字，但是大家来到万达，你就可以经过万达去到书香花园去打卡晋江这两个字，你会觉得哎，我来晋江了哦，就是对于游客来说，它还是会比较有识别度的，城市识别度。到一座城市，很多人会说哎，去到成都要去找到写着成都的这样字样的一些墙去打打卡，或者说呢有这样的一些路标啊，更极具有当地特色的地方就非常的鲜明，这个是属于旅拍爱好者们他们的一种怎么说呢，旅游的一种好的体验和一种方式吧。最近呢，在中山南路靠近顺记的桥头，也有藏着一处非常有巧思的户外艺术秘境，叫做墙艺术馆。这个场馆呢，它是由我们泉州籍也是安溪的啊，安溪的这个著名艺术家陈文令老师，他匠心打造的哦，以简约现代的这种石墙作为基底，而且非常好的用了闽南的这种红砖古厝的肌理，以及南洋花砖纹样和本土特色的民俗符号，勾勒出了兼具乡土的底蕴还有先锋格调的户外艺术场景。本来我们闽南的红砖啊花砖，它虽然有古朴的风格，但它又是南洋的东西的结合，所以它是有一些新的思潮、新的流行元素。那么陈文令老师他是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他又非常传统，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他依托的是红房子还有针灸铜人、小红人这些标志性的艺术装置去打造这个墙艺术馆，串联了海丝的历史记忆啊，古城的市井烟火和当代艺术哲思，让高雅的艺术走入寻常巷陌。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聊城市的艺术空间。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

0: 乡发展。
1: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乡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提到艺术空间的打造，大家呢可能会停留在所谓的像博物馆啊、图书馆啊，或者是文化馆啊、非遗馆啊这样的一些室内空间的打造，这些呢是比较传统的一些馆藏的艺术的一个空间展示。那现在呢，除了这样的一些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公共空间资源哈、以外，像有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它的艺术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泉州也是越来越多了。例如像我们泉州的伯乐小镇，就吸引了很多人来打卡。它是一个空中文化艺术的回廊，而且呢，这个伯乐小镇它也是成为我们泉州的一个极具地方特色又有现代风格的一个地标。据说呢，它还拿到了全国优秀公共空间这样的一个荣誉，是属于比较沉浸式的空中艺术小镇。写字楼改造的一个闭环空中的街区，采用的是有南洋加上西洋的混搭风。那么走进这个伯乐小镇呢，这个艺术空间它也很闽南，像非遗活态馆有木偶戏啊、梨园戏、金苍秀，还有砖雕工作室，据说呢定期啊都会有固定演出，还有一些手作的体验，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也可以很好的了解到泉州的非遗。此外呢，还有海丝收藏博物馆，有29辆像古董的哈雷，还有百年钢琴、西洋老家物啊、这些这个家具啊，还有海丝沿线的一些老物件，也是免费的、公共的，向大家去敞开开放导览，所以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也可以拍拍照，也是非常有我们的桥文化啊，因为我们有很多华侨啊，他到了南洋、到了其他地方去生活、去打拼的时候，他也感受到当地的这种文明哈、而且呢，把当地的就是比较新的一些思想啊，新的一些这种生活方式，新的一些这个我们叫做舶来品吧，带回家乡。那这个呢，就不仅仅是一个外来文化，而是说外来文化的在地化，引进来，我们的华侨们把这样的生活方式带进来，所以它很好的去展现了海丝文化的这种发展，也呈现了我们泉州不一样的一面哈。还有一个是沉浸式的剧场，有适宜主题小剧场、光影秀啊，还有古风南洋的剧本杀，这非常符合啊年轻人的口味。固定场次加包场，在伯乐小镇还有空中花园叫艺术装置，有燕尾脊的廊架，还有红砖艺术墙，更加还有复古路灯。复古路灯呢，也是尽显了70-80年代这样的风格。我们可以穿着这个70-80年代的这种花衣衫哈，在网络上现在很流行啊。很流行这样的一个风格，还有南洋风情的雕塑。所以呢，你到一个地方，你比如说呢，去到惠安，我们就必须要去体验一下惠安女的这个她的一个肚脐装。那去到巡捕，我们就去体验一下簪花，还有这个巡捕女的服饰。到我们的吴陵，我们就去体验一下娘惹服饰。到安平桥，我们可以穿着古风的服装走在安平桥上，非常的应景。那么走进了这个像清净寺啊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穿的比较古风一点或中式服装。不一样的服装还有头饰的搭配哈，它在不同的一些景致里头，它所呈现的这种画面拍旅拍啊，或者是打卡呀、或感受心情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的孵化区呢，包括文创的 IP 孵化、非遗课程啊、艺术沙龙、时尚秀，以活动来带流量。所以我们看到了泉州这个伯乐小镇这些年它能够出圈，也自有它的一番道理。它主打的是适宜文化会客厅，而且它又能够很好的走进年轻族群。那么泉州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公共艺术空间打造包括这个消费的一条街，它叫做领袖天地啊，也是潮流文创加上工业风艺术街区的集聚。原来它是一个旧厂房的一个区域，但后来进行改造，我们叫做工业风格。工业风格呢，我就想起了像北京青年哈，北京青年的那一群年轻人，他们也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音乐空间嘛。所以这种方式一开始其实是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开始流行，把一些这个旧厂房进行改造，那么年轻人打造成一个类似于像画廊啊，或者一个音乐 live house 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后来泉州也慢慢的兴起了。
它有加上一些青年潮流、广告创意、艺文活动，也是很有名气的一个文创园区。现在应该是三 A 级吧，哈。空间的基底呢，有108栋旧厂房，也算是一个比较一整片的一个区域，加上有38栋保留改造，红砖加水泥，还有空间也是比较有挺高的。那说到这个方面，我就想到了我们的红山文创园。红山文创园其实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去打造啊。但是红山文创园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像领袖天地这么的吸粉，我觉得主要就是还是一个消费族群的问题。毕竟呢，它是地级市，又是在比较市区的一个地方，年轻族群消费的这个方式集聚，再加上它的整个夜市经济啊，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些文创啊、音乐这一块，它会更形成一定的这种凝聚力吧。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红山文创园，它的整体的这个呈现还更像趋向于像文创公司啊，或者是一个办公楼啊，就是现代的这种叫做小微企业或者说文创企业入驻的一个形态。它在打造一些比如说音乐酒吧呀，或者是一些文创的一些消费群，或者是比较中高端的一些艺术空间或消费的一些店铺的话，咖啡馆啊这些，它比较怎么说呢，到现在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但是其实它的发展模块和定位还是会就是跟我们的领袖天地其实是比较匹配和一致的啊。那提到我们的领袖天地呢，它的这个艺术空间打造包括涂鸦大道啊，入口主街大面积的墙绘，有闽南元素，有潮流 IP， 有生肖艺术，年度每年都会更新了，还有一些艺术家他也会驻留在这个地方。那么此前呢，也经常去到我们泉州的1916这个元和堂艺术空间，这个地方其实在我们的领袖天地它也有一个专门的这个1916艺术空间，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区啊，画廊、装置、影像展，还有一些独立设计师的工作室，每月都有一些新展免费开放。再来呢，就是洪小鹏生活美术馆，这个就是一个文人加持，艺术家加持，中庭呢是柠檬树、艺术长廊、器物展、咖啡，加上展览复合空间，是文艺打卡地标。现在如果说咖啡馆的话，泉州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咖啡馆、美学馆。现在的咖啡馆呢，它的整个布局越来越现代，然后它也非常适合打卡，不仅仅是喝咖啡了，有的真的是就是去放松的、去拍照的。我们晋江也有几家还不错，在我们的武陵啊、武甸市都可以去找到。此外呢，就是像庙街还有文创市集，每周末都有一些创意市集，手作复古潮玩，带孩子来体验一下也很合适了。还有固定档期啊，网红聚集，还有 UFO 的巨型装置群，这个也非常的酷啊。像屋顶的晴岛咖啡啊，蜘蛛侠的墙雕啊，巨型卡通啊，有很多小朋友也非常喜欢来领袖这个地方来打卡哈。所以我觉得领袖应该是创意办公加艺文活动加夜经济，它也是向着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的这个工业文创空间去迈进。刚才有提到领袖里头也有一个1916，那我们元和1916文创园呢，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片区的工业遗产加海丝文艺地标了。它本来是一家这个百年蜜饯厂的名字叫1916元和堂嘛，还有面粉厂，加上工业遗产加闽南文艺加非遗活化的国家四 A 级文创园。这个地方呢，红砖的一些烟囱，还有面粉的储罐、老车间，还有腌制池，它都有很好保留下来，所以很难得。还好没有给它改变哦，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业技艺的核心呢、像老设备、老照片、蜜饯制作的场景复原呢、数字多媒体啊，都在原1916工业遗产馆进行展示。然后大麦仓艺术区有面粉厂的改造，白色巨型储罐、咖啡馆，还有文创店艺术展厅，也是充满了极简的工业风的打卡。
还有红砖烟囱的艺术广场、20米的高烟囱加灯光装置加声效，还有海丝主题雕塑、园区地标。像以前这个锅炉，锅炉的这种房间也有它自己的一个工业美了。挑高的钢梁加落地玻璃加花艺加设计空间，也是非常适合打造这个文艺下午茶的一个地方。还有闽南文化交流中心以及刺桐艺术馆，有红砖古厝风啊、点茶体验、非遗展示、动漫 IP 文化体验核心。而且我了解到这个1916这个元和堂里头，它也有一个是博物馆哈，原来有一个博物馆。那么西街呢，旧工厂文创这个地方也很有特色了。原来它是一个棉纺厂的片区，古城工业的文艺新厂，有50年代的棉纺厂，加上锯齿形的屋顶，加红砖石墙，古城文旅的一个美食文化的体验点。是的，所以提到公共艺术空间，你首先呢就是你的这个定位，定位和受众要先找准哈，它能够更倾向的是年轻化。但是它又保留了它原来的这个格调啊、风格和它比较不可再生的一些元素，核心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老物件。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年开始兴起的像实施的这个 COCO 巧克力的梦幻小镇，有很多的社区，包括我们文化威荣站的这个小生社区，青阳街道小生社区上次啊也组织了一批这个亲子有到这个地方去体验，所以现在的一些这种文创空间呢、艺术空间哈、也是非常好的组团了、旅游还有研学的基地。它打造的是一个甜蜜工业文旅童话，就是小朋友去到这里，他可以去体验怎么去做巧克力，然后又可以把它带走。它的这个巧克力呢，它也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展示，它不仅仅是有那种传统的巧克力的做法，它还可以做成五彩的还有各种形状的一些这种巧克力。而且呢，大家在做这个巧克力的同时，又可以去体验了解有83亩食品工业园去改造的一个欧洲童话风情，多巴胺的配色、彩虹建筑、卡通雕塑，就非常适合小朋友，就是很梦幻，工业加童话的融合，也让小朋友了解一下，平时喜欢吃的巧克力是怎么做成的呀？巧克力的文化加上海丝商贸，亲子甜蜜，打造福建首个巧克力文化主题文旅的 IP， 所以这也是实施这些年打造的这个巧克力的一个品牌梦幻小镇，我觉得它的成功之处，因为它非常的契合小朋友。然后呢，像一些比如说年轻人，年轻人像情侣，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好去处啊。它也呼应了我们泉州就是海丝香料贸易史，用这个可可豆啊，隐喻海上丝路的甜蜜馈赠。甜蜜工厂快乐文创传递了一种治愈童趣轻奢的生活美学。有一些亮点，像马卡龙巧克力博物馆就有可可的历史啊，全球巧克力的艺术啊，互动体验有一些科普加打卡。还有可可魔法森林，热带植物加巧克力雕塑加光影装置，沉浸式的童话秘境。还有巧克力的 DIY 工坊，手做巧克力加甜品，亲子共创甜蜜记忆。再来提到就是我们永春的这个老醋文创园，上次也是刚刚去打卡，我就觉得也做得很好，就是观光式的这种工厂啊，你可以了解到这个醋，看到现场它生产的一个基地，然后了解它的整个脉络，而且通过一些这种展馆的设置，它会让你了解到全国各地有名的一些醋，它是长什么样，它的味道是什么，它会有设置，比如说山西的陈醋是什么样，永春的

陈醋是什么样，镇江的陈醋是什么样，你可以现场去闻又可以试哈，所以就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他又会打造一个所谓的这种伴手礼馆，让你去参观啊，了解他的整个发展史。你在了解这个历史的过程，你又可以了解到他现在，哎，这个陈醋，我们的永春的这个陈醋，它发展的过程，它有很多新的创新，例如它像现在做这个有点类似酵素的这种水果醋啊，做成了饮料哈，也可以让你现场去品尝，还有用醋啊做的一系列的一些食品，它也搭配像永春的一些什么蜜饯啊这些啊，做成了不同的一些这种新的产品，在包装上下功夫，也可以说是很好的成功转型啊。那么提到我们晋江三创园，因为三创园它的一个定位是科创加文创加人才加制造美学空间，尽管它就是外面你看起来它的艺术装置不大也不多，但它非常适合就是年轻人创业的一个好地方，所以它打造的它的定位又不一样，它是比较现代化的，现代化的一个创客大街，产城融合一体化的空间，所以它体现的就是一种简约大气美，融合闽南工匠精神加现代科创思维，打造传统制造向文创制造转型的样板。它的每一栋楼这个建筑风格有红砖的，然后又有一些落地窗玻璃的这种集合，然后我又看到有一些砖啊，就比较古朴的这种有点新现代的出砖入石风格哈，所以这个也就是现代里头又隐约呢透露出当地的一种闽南建筑的风格的一个集结吧，当然他用他自己现代的语言去诠释了。三创艺术中心呢有当代艺术展，也有一些设计论坛、跨界发布会，是文创交流的高地。然后制造美学装置呢，有包括像工业零件艺术化的一些重组啊，光影的一些互动墙、数字艺术屏、科技加艺术融合。人才文化广场有像做了一些雕塑群，还有一些名言时刻、创客的一些故事墙，来致敬创新的精神。所以你看到它的就是非常科技化的、现代的、大气的。现在也是我们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了。如果说你喜欢现代感，你会觉得哇，没有想到在晋江一个县域城市能够感受到有一种就是比较高新产业的这种 CBD 啊 ，CBD 的一个族群。它的 CBD 它不像那个北上广深啊那些高楼大厦的这种风格，而是呢会更有空间感，一栋又一栋的，像类似于这种创客空间。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安海的兆泰文创园，也是值得来了解一下。兆泰文创园呢，虽然空间不大啊，但它呢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很好，因为它刚好是在安海镇区上月城旁边，所以要购物啊、要消费啊、吃啊都很方便啊。这附近呢开了很多的融合餐厅啊，像什么烧烤呀，还有一些料理啊，都做得比较精致的。它是古桥古镇加工业遗存加上闽南复古美学，原来它是安海的旧粮厂还有供销社改造，是临近我们安海的这个镇区，然后红砖古厝加工业厂房加水乡机里啊，保留这个老粮仓啊、旧码头、供销社的招牌。现在我们的一个文创企业是红砖，金砖的这个花灯，他们是进驻在这个地方哈，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研学活动都会在兆泰来举行。而且兆泰的一些细节，它现在规划的也特别好。原来有开了一些像什么书吧呀这些地方哈，还有一些像健身所啊，但我前段时间去看，就是好像吃的会比较多，融合餐厅做的还是不错，适合商务啊或好朋友啊聚餐或家庭聚餐，也是有点小资风格了哈。好，再来提一下这个打卡陈文宁老师的小红人装置，我们的丽朗算是晋江的一个省级观光工厂，然后呢它也是极具艺术特色的，我非常喜欢带孩子去打卡小红人装置，它里头还有一些艺术装置也很好看的，还有一些楼梯，它也有工业风格。此外呢，在丽朗的这个园区里，它现在还打造了一些类似于露营的一些基地啊，也是非常休闲。所以作为丽朗的员工啊，天天在这个地方上班也是还蛮幸福的。丽朗的旧厂房进行总部改造。极简的东方红，每一栋楼都建得非常有特色，白墙黑瓦原木加金属的线条，既简约又

又有现代美，有男装博物馆，有设计中心，有文创展厅，有商务配套，还有一些进驻的一些这个高端一点的商务的一些餐饮店，也是很适合打卡。然后时尚文创加商务美学的融合，所以我觉得它体现的是一个简约而不简单的一种力量的哲学，融合的是闽南工匠的精神还有现代时尚设计。现在也是我们福建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了，更加是我们晋江时尚文创标杆项目。它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会议厅啊，类似报告厅的一个地方，经常都有一些大型活动啊，在这个地方举行，包括社区活动啊，有一些学校的一些大型演出活动也会走进力量。这个空间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环形的一个大空间，所以拍起来还是非常大气的。

为什么说公共艺术空间呢越来越生活化，越来越走进老百姓呢？因为我觉得是生活好了，现在大家有更多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需求，对艺术的需求鉴赏力也不断的在提升。然后现在有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也是因为想要提升孩子的艺术鉴赏力啊，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画画，那么因为小朋友对这个色彩的他的一个敏感度，所以我们就需要带孩子去走进一些室内的，去了解一些艺术展览呢、像书法呀、画画呀、陶瓷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展览，来提高他的艺术的美感哈，提高他对历史的了解，然后走到户外去打卡一些装置，感受一下啊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地标，它会更有具象性，也能够让孩子更好的去了解这座城市的一个脉络。所以艺术空间它的主题可以说是无限延展的，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每年的生肖的装置啊，它在户外的这个设置也不断的吸引大家去做一个串联的文旅线路。然后呢做这个艺术空间的话也更加有主题性，现在像一些商超，我们提到像宝龙，宝龙的这个国际社区啊，宝龙的这个商超，它的户外的广场它也有一些固定的艺术装置，它这些艺术装置呢有一些是可移动的，有的也会根据一些主题做变化，像它的这个彩虹的这个跑道，彩虹跑道这附近呢，它每年不一样的一些主题，像五一啊或者是端午啊元宵，它都会结合不一样的一些场景去做营造哈，这也是城市的一个商超，它向大家去展示一种新兴的活力的一个状态，因为它也是刚好就是坐拥在我们的世纪大道这样的一个主流的街区，所以我觉得这些年他在这个整个公共艺术空间打造方面还是非常用心的，然后他室内也有吸引了很多不一样主题的营造。那再提到 SM 的他的这个装置也是一样的，SM 的每年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它也有很多的一些艺术装置，它会在负一楼到整个楼道还有一个空间挑高的这样的一些装置，它都有一些布置哈，不同的甚至在灯控方面它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精心。然后像我们刚才提到说宝龙，宝龙在它的整个广场的这个中庭它也有设置，还有我们的万达，万达呢也是非常契合不同主题来打造一些艺术空间，所以艺术空间的这个营造和丰富性就是我们城市呢艺术在发展的一个缩影，向大家敞开怀抱，也吸引更多人来观赏，提高我们的艺术鉴赏力。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两条路况，晋江市青阳街道全安路全龙大厦路段北向南发生事故，提醒注意啊，晋江市西园街道双龙路迎宾路路段西向东发生事故，占用左侧第三车道，车流量大，提醒注意。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Hello， 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们，下午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觉得其实可以让各位小伙伴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啥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可以让自己随时按下暂停，来想一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1: 哎，
0: 比如说到这个点儿了啊，一天基本上都已经快结束了，但是没有关系，可以重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就是突然间回望自己的生活，心里会冒出一个小小的念头，如果可以重来一次就好了。比如说现在啊，我就冒出一个小小的念头，今天这一天我都白活了。是不是啊？我早上其实可以让自己起得早一点，中午可以让自己吃得好一点，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么饿。所以说呢，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一直在单向播放的一个影片。那我以前也经常会喜欢跟别人讲一些非常有哲理的话，我说人生每天都在现场直播，没有彩排。对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在现场直播。但是我跟你说，你后面的脚本可以让自己改编一下。虽然说没有暂停键，也没有倒退键，走过的路，做错的选择，错过的人和事儿，还有我们荒废的时光，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安安静静留在过去之后，再复盘一下今后未来我们该如何做选择。长大之后呢，我们都学会了释怀，学会了向前看。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件特别想要重启的小事儿，可能是一段半途而废的坚持，也可能是一次冲动之下的争吵，还有可能是被浪费的一个白天。一段时光，也可能是曾经那个勇敢纯粹的自己。重启呢，其实并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否定现在的生活，而是我们对于遗憾和温柔的和解，是我们心里藏着的一份期许和热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这个温柔的话题吧，来说一说你最近特别想要重启的一件事是啥。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来看一下路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特别想要重启的事儿？微信当中的陈宇说，我最近特别想要重启去年的备考的日子，那段时间实在是太懒散了，三天两头的就感觉自己呢学两天歇三天，最后差一点点没能上岸，现在回头想起来是真的很可惜，所以也想踏踏实实的让自己再努力一次哈。微信当中的林夕说，我想来重启我的早睡的作息，最近熬夜是真的熬上瘾了，对吧？数羊数鸡数星星，一二三四五六七，熬夜上瘾啊！熬夜是真的上瘾。我跟你讲啊，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该睡觉，我偏偏很精神的时候，我总是在感慨，就是特朗普都未必有我懂美国作息，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会觉得熬夜熬上瘾之后，虽然你感觉你赚了夜晚的时光，但是白天的时候整个人状态垮得不行，气色很差，精神也很差，眼袋越来越大，用眼霜已经没用啦。林夕说特别怀念以前那个早睡早起浑身轻松的自己，那从今天开始吧，放下手机立地成佛，主要就是手机闹得太好玩了。微信当中的张凯凯说，想来重新上次的这个和老朋友的一个聚会的一个重启，那天我全程抱着手机，感觉特别不尊重大家啊，那压根儿没好好的聊天，所以你现在你重新组局你请客吗？大家就又来了，对吧？哈，啊，是吧？所以说呢，把这个曾经啊感觉自己不太尊重的事儿来化成一顿饕餮盛宴。后台私信我，我也可以参加去监督你。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近特别想来重启的一件事儿。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今天留下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蚊子最讨厌的四种味道。
1: 哎，
0: 蚊子有讨厌的味道？不会吧？我买的每一瓶驱蚊水，他都跟我说这是蚊子最讨厌的味道，但是蚊子依旧啊对我非常的着迷，使劲的吮吸，身上留了他好几个的印记，就是爱到这程度了吗？我都怀疑商家卖给我的驱蚊水他是诓我来着，可着我一个人霍霍，让蚊子都来咬我，别咬别人，于是实现了全人类的避蚊，牺牲我一个。所以呢，又到了我们在驱蚊的这个季节当中呢，大家呢其实都比较担心，说出门的时候啊，溜达这么一圈，然后呢被蚊子叮了满身包，身上又红又痒的，晚上嗡嗡嗡的吵得自己睡不着觉，就算没有嗡嗡嗡啊，咬了自己一身包，东挠西挠，感觉也是影响到了自己的睡眠质量。有人用了各种各样的驱蚊方法，还是逃脱不了被叮咬的命运。来自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推荐了四种的驱蚊的成分，可以说是蚊子最讨厌的味道。

提到这儿啊，各位小伙伴说，这几样东西如果统一全部都放在我的身上，是不是我就无敌了？相当于给蚊子，就是走到哪儿，我就是一个金钟罩铁布衫，根本就是说就是个刀枪不入。说第一个叫做避蚊胺啊，这个驱蚊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东西呢，其实这个蚊子它不喜欢。避蚊胺这个东西呢，可以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皮肤上。我跟你们讲，我在网上买过这玩意儿。说回来自己兑水，我跟你们说啊，我回来我也兑了一下酒精啊，兑了一些香水，也兑过其他的东西，但是我感觉作用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就是有些蚊子它就是明知身上有避蚊胺，偏偏就来咬我这个避蚊胺。但有的时候呢也有用，就是可能蚊子比较少的一些地方，可能那些蚊子比较娇气。但这个东西要注意，有损伤衣物的风险。2个月以下的婴儿呢不宜使用，那么这个儿童用的浓度呢也不宜超过30%。这个东西呢叫做派卡瑞丁啊，这个东西很温和，对皮肤的刺激较小，也不会损伤衣物。但是呢要注意一下，2个月以下的婴儿也不宜使用，儿童用的浓度不能超过20%。还有驱蚊汁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不是非常的陌生了。驱蚊纸这个东西呢比较的温和，对于皮肤的刺激也比较小，同时也有损伤衣物的风险。同样2个月以下的婴儿也不宜使用啊。那有些人2个月以下婴儿怎么办呢？我们就给他们做好驱蚊嘛啊。就是说这个我以前就是看过网上啊，就有一些非常有智慧的妈妈，就买来那种可以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可以像一个网一样纱网一样罩住菜的那种罩子，把孩子罩在里面，就又天然透气，然后又实现了一个小小的小帐篷，像蒙古包啊。真是聪明极了，人类的智慧，我跟你们讲啊，开发你就开发吧，你一开发一个不吱声，你啊真的是好用极了。最后呢是柠檬桉叶油啊，这个东西呢是天然的驱蚊剂，当然要注意一下的就是什么呢，有皮肤过敏的风险，3岁以下的儿童也不推荐使用。所以呢对于蚊子的叮咬来讲，2个月以下的婴儿我们只能靠生活当中的这种一些这个物理方法来进行驱蚊，就是有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啊，它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小婴儿。最后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什么呢，看到蚊子你打死它。干掉它的话呢，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再用了。这4种驱蚊的这个成分啊。

有些人问说哪种对于孕妇最安全呢？ AI 给出的回答说，目前没有最权威的一些机构来指出说哪种成分对于孕妇是最安全。来自于美国的 CDC 和 FDA 认为说，这个按照说明使用避孕药啊，那或者是说派卡瑞丁的一些产品对于孕妇是安全的。所以总之我们在买这些产品的时候，除了看他们的成分之外，也要看一些成分的说明啊，就是他们的一些配比，然后呢在这个说明当中呢也有注明说，哎，儿童孕妇是否可以来使用。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说，孕妇应该与普通人一样使用驱蚊剂以预防这个蚊媒的一个疾病，那么建议呢选择浓度适中，比如说10%-30%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并且呢也优先可以咨询一下医生的意见。

下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咱们吃点西瓜能够帮助自己的身体抗炎。当你买到一个公摊面积很小的西瓜的时候，这又叫做报恩瓜。发表在美国科学促进学会杂志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西瓜、甜瓜、冬瓜等一些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来减轻我们的炎症，延缓衰老。一项针对葫芦科果蔬的检测显示说，西瓜当中的瓜氨酸的含量是最高的，之后呢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啊，又名这个小角瓜、叫角瓜之类的啊。那根据我们的这个提醒来看呢，西瓜虽然好，但是也不能吃太多。来自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呢要尽量的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半个大西瓜的这个做法呢并不可取。血糖高的人呢，每天吃100克的西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最好不要超过150克，大约就是两片的这个样子啊。每片的瓜瓤的重量呢是75克左右，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啊，让自己把这个西瓜给啃起来，做一个吃瓜群众，不仅是快乐的体验，也是健康的享受啊。

上跟各位小伙伴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最近特别想要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前面小张说了啊，要重启跟老朋友的聚会，欢欢建议我要重新请客的话，那我就下个月再请。就是是吧哈，让自己呢攒攒这个零花钱，咱就请顿大的。记得后台私信我，我也参加监督你一下。微信当中的周冉冉说，想来重启我的减肥大计，之前坚持的好好的，结果偷懒摆烂放弃了，不仅反弹了还更焦虑了，这次是真的想认认真真的让自己自律下来。吴浩在节目当中说，想来重启年初的工作状态，当时遇到新的任务呢就怕出错不敢接，错过了好多锻炼自己的机会，如果说能够再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可以让自己大胆一点。是吧，好歹你就来哈。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想说，想都是困难，做才有答案，对不对？就是人生有时候呢需要让自己有一些大胆去创的这个勇气。就很多时候你不要让自己犹豫不前，你就驻足的时候你一思考，前怕狼后怕虎啊，瞻前顾后的时候你感觉说，哎，周围都是矛盾重重，太多问题。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等你真正的这个反应过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真的都已经错过了。更加希望我们在自己的这个身上能够带来这个关于我们前进的一些力量啊，给自己继续加油努力去干的这些勇气。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小伙伴不要让自己呢太过于担忧自己的一些能力，有的时候呢能力也是让自己锻炼出来的，你不逼自己一把，真不到自己，哎，我居然能把事儿给搞砸。开个玩笑，就是我居然能够把事儿给做成，是吧？所以说也发现大家其实想要来重启的一些事情呢，大大小小各不同，有一些是关于咱们学业工作的遗憾，有一些是和家人朋友相处的小事儿啊，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的小心结当中，也正是这些细碎的念想才让我们明白说，真正放不下来的从来也都不是说某一件事，而是当初那个没有让自己尽力的一个自己。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呢想来重启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我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近特别想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那些想要让自己重启的事儿啊，节目当中的留言互动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一些想法。微信当中的王伟说，想来重启坚持运动的习惯，以前天天跑步健身，身体素质特别好，后来就懒得出门，现在稍微动一动觉得挺累的，想来让自己重新动起来。微信当中的李诺说，想来重启青春里的那次告白，当时太胆小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眼睁睁看着喜欢的人跟人走，爱人跟人走啊。他说，算是我青春里面最大的遗憾了。是，你不表白怎么能知道他拒绝你拒绝的那么的干脆呢？万一对方同意了呢，是吧？你一眼看中了这个女孩，你跟她表白一下，也不至于每天就是望着对方的背影。然后呢，就是让他遇到了好多段错误的姻缘，自己也遇到了错误的姻缘，或者像你这样现在孑然一身，是吧？啊，有的时候要让自己大胆的去表白一下，说不定对方也会喜欢你，然后跟你在一起喜结连理，是吧？不要等到说，哎，各自都蹉跎了半生之后才走到一起，到那个时候很难呢。微信当中的小慧说了，想来重启之前的空闲的居家时光，那阵时间感觉特别多啊，但是我每天瞎晃也没学啥，白白浪费了提升自己的机会，所以就辞职呗的意思。就这话说的让我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高大上。就辞职以前说什么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到你这儿变成我想重启之前的休闲空闲居家时光，厉害。我学会了这个词儿啊，重启空闲的居家时光等于辞职。然后我想说其实慎重了啊，现在工作不是很好找，就是如果说真的特别不喜欢这份工作的话，想让自己沉淀一下也 OK 啊，就是说不强迫自己。但是如果说就干的还行的话，你其实在工作过程当中也可以让自己进行自我提升的啊。微信当中的小孙说，想来重启我的存钱计划，真是太能乱花钱了，月月月光，遇到急事手里一点积蓄都没有，好想改掉这个乱花钱的毛病，好好存钱。好好存钱的做法，我跟你讲，首先就是得让自己好好挣钱。有的时候呢，你挣的钱还不够花的时候，就其实不怎么好存的。就哪怕说你就是拒绝自己乱花钱，它就有可能也会造成不够花的局面。行，努力挣钱，努力存钱啊，让自己加油起来。 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大家最近想来重启的那些生活计划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听

0: 了，我们在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减肥人为什么偏爱西兰花。
1: 哎，
0: 是吗？我跟你们讲，我实在是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才会选择西兰花。对于减肥人来说，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特别不爱吃的东西。就到目前为止啊，减肥期间我最最最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芹菜。
1: 哎，
0: 是真不爱吃芹菜。就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择芹菜。但西兰花最后我还是说服了我自己，不然就试一试。但是呢，很多减肥人士很偏爱西兰花的原因，就是因为西兰花确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切吧切吧也就能够让自己给咽下去。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苏浩表示说，减脂人群偏爱西兰花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就是饱腹感强，那西兰花的热量低，而且呢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够有效的来提高我们的饱腹感，还能够来促进我们的食物在消化道的过程当中的移动的过程当中呢有益排便。那么此外呢，西兰花的血糖指数更低，食用它不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和降低，从而来减轻我们的饥饿感，并且能够降低对于不健康食物的渴望，是吗？那你说明平时还是有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你要像我这样天天都吃绿化带套餐的话，一看到油炸的就像碰到自己亲妈一样，那叫一个想吃。我最近我什么我都想吃，非常想吃，想吃的不要不要的，都是一些巨不健康的东西。

除非你就是三天两头的啊，给自己安排点好的，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想。你看像我这样，是吧？我感觉整个晋江的绿化带都快被我给啃完了。这种我跟你说，时间长了之后，你是真的很想吃一些，非常高热量的产品。所以吃西兰花的话呢，你就会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就吃的你又饱又意犹未尽的那种感觉，又还想吃点别的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如果你有过这种体验，说明你减肥减得很极致，如果你没有过，说明你减肥减得还不够自律。真的，你到了我这重境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吃完了减脂餐之后，你吃得很撑但还想再吃一点。

所以他说能够降低对于不健康食物的渴望这个事儿呢，我先给大家打一个问号，不一定。你得看这人是不是个吃货，像我这种他真的就是不一定。第二个呢，说这个西兰花促进肌肉生长，锻炼肌肉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西兰花是典型的高蛋白的蔬菜，每百克当中含有蛋白质 2.8 克啊，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释放更多的肌酸来帮助肌肉的生长，还有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西兰花当中呢含有维 C， 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至关重要，从而帮助身体来进行恢复，并且减少锻炼之后的炎症反应，比如说肌肉酸痛啊，身体疲劳啊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来帮你进行一个好的缓解。最后就是西兰花有非常优秀的抗炎抗氧化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当你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呢，免疫力就会短暂的下降，而西兰花当中富含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叫做萝卜硫素啊，这也是可以来刺激我们的免疫反应的，来启动我们身体当中体内的抗氧化和抗炎的反应。

好吧，你是不是一个喜欢西兰花的人呢？如果喜欢的话就吃起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蔬菜。说到了健康，我们再来说一说健康的标志，就是一个人看起来气血特别的充足，是吧？啊，就是我们听一些歌曲，觉得这首歌听起来之后气血特别的充足，不是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血气方刚的老年人，年轻人反而让人感觉说他真的没什么太多的力气。那么什么样的人被感觉到他有充足的这种气血的状态呢？我们说气血充足的人眼睛其实都是亮亮的，不灵不灵的。眼里有光的人呢，气血不会太差。说一个人的气血是否足，是可以通过皮肤、眼睛、头发等三个方面来观察出来的，尤其是他的眼睛。中医认为眼睛是脏腑精气的汇聚之所，眼睛的不同的部位分属于五脏，其中呢，肾的一个状况的表现就在我们的瞳孔上，肝表现在黑眼球上，心表现在我们的眼睛的一些血络上啊，那肺呢表现在我们的白眼球上。所以说呢，看到我们的一个气血充足的人，你会发现黑眼珠啊灵动啊，非常的喜欢，让我们感觉很灵活的转来转去，很棒。还有这个白眼珠呢，是非常的滋润明亮的，天就是没有这种充血的一个状态的啊，布满着红血丝是没有的，内外眼角也是红润光亮的，整个眼睛如果说很浮肿、暗淡无光，或者是说眼睛内部显得很浑浊，眼睛通常比较干涩，有可能是因为前天晚上喝酒了。气血不足的表现，别以为说我喝完酒之后，哇，我整个人我酒桌上，你看我最厉害，整个地方都是我的，其实都是喝完酒之后的幻觉。你喝醉之后，其实你啥也不是，自己吐成什么样，自己心里没数吗？所以说气血充足啊，不在于自己喝了多少酒之后呢认为自己有多牛掰，而是真的看得到自己的眼睛的这个亮亮的不灵不灵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一个人能不能成事儿啊，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究竟好不好，先从他的眼神来判断。眼神非常明亮的人，哎，气血就非常非常的旺。选对象就是这么选啊，大家来看一看啊，它究竟适不适合你，先从气血上来找一找。能就感觉说这个人他就是比较有能力，还是不错的。好吧，气血充足的人眼睛都是亮亮的，把自己的眼睛给养好，少玩一点手机，让自己眼神亮起来，心明又眼亮。生活当中呢，也可以让自己啊更加的能够让更多人去喜欢，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让自己呢做更多一切皆有可能的事情。

0: 条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不太适合当朋友的人。
1: 哇哦，
0: 这个话其实挺敏感的，
1: 哎，
0: 但很多人都想看一看，究竟我的朋友合不合格啊？所以说现在交友很复杂，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其实不适合当朋友，但是还是跟你当朋友；有些人适合当朋友，却没有被你珍惜。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人适合当朋友呢？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研判一下一个人究竟是否适合走在我们的身边。不适合当朋友的六种人，今天在网上呢被很多网友热议，说人际交往里面的微妙恶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际当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藏在交往的细枝末节当中，让人觉得不太舒适。所以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感觉不太舒服的那些人，让你不适的人。首先问他，你能让我舒服吗？这话听起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宏观的去考虑一下，不要就是让自己太狭隘。心理学家表示说，人际当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藏在我们交往的细枝末节当中，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几种微妙的恶意，就是说一，过分挑剔啊，这个女生要注意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咱们女生就不好，但女生往往会稍微有一丢丢的挑剔，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会容易挑剔。当一个人特别宠溺你的时候啊，爱你的时候，就开始矫情。好多女生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一个人啊，他一旦你觉得说啊你爱我是吧，就是好，你就开始放纵。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就有恃无恐嘛。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或者是说在你面前总是吐槽别人的不是，那么这个人只会看到一些消极的东西，很难带来一些积极的力量。你就要教育他说，你能不能积极点？不能积极点就不跟你做朋友了啊！我喜欢那些积极向上的人。积极向上很重要的一个品质。第二点，居高临下。比如说你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他命令你冷静，感觉有点像家长对待孩子。当你在迷茫无助的时候，他会自顾自的指点迷津，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你做事，像个老学究。第三点，太过自我啊，他需要你的时候呢随传随到，而等你陷入困境的时候呢，他总是留理由消失的无影无踪。这种你就要注意了。凭什么呀，你要我的时候我就得在你身边，我要你的时候你就不见了，这什么朋友。还有呢，第四点啊，喜欢打断，就是在你们交流的时候他总是频繁的打断别人。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属于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欠骂。怼他两次之后他就学会了，就是人教人不成功，事儿教人一次成功。接下来就是嫉妒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嫉妒你的成就的，因为呢就是他会为你取得成就而感到高兴。其实我想说，好的爱情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谈恋爱的两个人也是这样的，你如果有好的成就，他会觉得哎你很棒，我爱的人很优秀是吧啊，但他不会因为说哎你取得了好的成就我没有我就嫉妒你，我觉得你在这嘚瑟什么呀，你牛掰什么呀，你不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吗？我跟你讲这种心态。

就要注意了。你应该教育他，你说我好就是咱俩一起好，是吧？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最后就是爱嚼舌根，这一点我想说，闺蜜在一起都有这种毛病。闺蜜见面五分钟，全世界的人都身败名裂。所以说这类人我觉得应该有两面性，一就是说当你的面说你闲话的一些人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他要指出你的一些问题。背地里嚼舌根的话呢，就如果是我们自己要学会原谅我们自己。但是闺蜜两个人在一起吐槽的话，我们要学会保密啊。志同道合，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心理疏导，就是不要把一些糟糕的事情一直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来进行发酵。其实有志同道合的闺蜜在一起吐槽一下，别人可以去嚼舌根的一些事情，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心理的这种释放啊，也是不错的。微信当中的小亮跟我在后台说，我有时候也嫉妒朋友比我好，怎么办？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太适合做朋友？这事儿怎么说呢？比起自己的失败，朋友的成功更让人感到焦虑。所以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要祝福你的朋友。我最近读了一段话，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以前可能也有点见不得别人好，但我现在我觉得就是读完这段话之后我释怀了。就是他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说就是你如果看不惯我就去骂我的朋友，像我这样的人能认识什么好东西，无人扶我凌云志，那是我朋友没本事。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来祝福自己身边的朋友飞黄腾达，只有他们好了，我们的社交圈才更厉害，才有人扶你凌云志。朋友出息了，你也会显得特别有出息。好吧，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含金量还在不停的上升。所以各位小伙伴，祝福我们身边的朋友都越来越好吧。

OK， 陆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最近想要来重启的计划？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高说：“我想让自己重启一下练字的习惯。小的时候呢，字写的挺好看的，后来常年不练了，字迹越来越潦草啊，最近在职场上反而又需要让自己呢重新写起字来，所以现在想安安静静的练练字，把这个字一点点的找回来。”

嗯，挺好的，这就是一个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人啊。我们就应该向你学习以前会的东西，让自己重新拾起来。你会发现说，其实进入这个好的状态也是挺快的啊。微信当中的黄俊说，我想重启上次的家庭旅行，那趟出门我太赶节奏了，而且只顾着打卡和赶路啊，关键是对孩子的态度不好，没静下心来好好的玩了。这次我想改变一下态度，重新面对孩子。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应该复盘一下孩子对你的态度。我倒不是说要把这个锅全部都甩给孩子，就我也在关注了一个博主，这个博主他经常会发一些自己家的孩子的一些这个就是演绎啊，演绎把自己就是变成孩子来演绎孩子每天的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翔爸，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关注到他啊，就是西安的一个博主，他就演绎了一段，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就是他演了一段自己跟自己的孩子出去玩，孩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真的很容易让家长恼火然后失去理智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来重启你们的家庭旅行的话，你不仅要来检讨一下自己，其实你也应该让孩子来复盘一下孩子的一些行为举止是如何让你的火气一点一点的来爆发掉的。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好，下次的这个旅行啊才会非常的妙啊。好吧，前面有好多小伙伴都在弥补遗憾，修正坏习惯，不过我们也留意到说，有些人想来重启的不是纠结，而是找回丢掉的爱好和初心。遗憾其实分为很多种，有做错选择的一些懊悔，也有弄丢热爱的可惜。所以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努力去让自己重启的东西，大概都是带着希望，带着美好，带着想要让自己向前看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让自己越来越优秀吧。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最近都有哪些想让自己重启的一件事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小邓说了啊，这个工作之后呢，就让自己疏于对自己皮肤的管理了，想来认真启动我们自己护肤的日常。感觉最近呢，这个斑味儿越来越重了啊，应该善待一下自己的皮肤，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护肤可能自己会有一些疲惫，然后觉得没有必要啊，但是呢又有点懒，是吧？你最后你会发现说，其实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可能是样子老。当然并不是说得让自己有极致的保养，就是我们的状态跟上来就好了啊。微信当中的需要说，想来重启写日记的习惯，以前每天都会记录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开心小感动，慢慢偷懒就不写了，感觉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的乏味。其实记录一下，无论开心也好，不开心也罢，然后呢复盘到当天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日子在过的不知不觉当中，有很多的喜怒哀乐都值得自己去回忆。微信当中的温雅说，想让自己重启上次的小副业啊，刚刚开启自己脚步的时候遇到一些难题就直接放弃了，现在看着别人慢慢做得很好，也很后悔自己当初其实应该坚持。微信当中的袁熙说，想来重启和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我总是对他们没有耐心，爱顶嘴，听完节目感觉很愧疚，以后想好好听他们说话，温柔对待家人。嗯，很好很好啊，那我们的节目做的就很有意义了啊，希望我们家庭都和睦，是吧？微信当中的段月说，想来重启上一次我那个前女友借钱的事儿，当时私心比较重，怕麻烦，就没借给他，就变成了前女友。现在想来，钱乃身外之物，其实也应该借给他。哎，现在对象也没了，钱其实自己也都花了，还不如借给他呢，真的。这事儿咱们也不好评，是吧？就是不是说就是不能借给对方，但是你现在后悔可能有你后悔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想说，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你现在主动去找，就是找对方说我把钱借给你，对方说你看不起谁呢，你觉得谁没钱呢？所以说不定现在女朋友啊，可能应该说前女友啊，可能也是不缺这笔钱了，甚至有些人他可能就算缺这笔钱，也不想要你再让你把钱借给他了，是吧？哈，就是委婉一点啊，不然可能又会变成下一个故事，对方可能还会认为说你要拿钱来羞辱我，是吧？虽然这个感觉让人感觉比较的好，但是说啊，也要给这个彼此留一些颜面啊。微信当中的忠诚说，我想来重启养花的日常，之前兴致勃勃买了好多的绿植，结果疏于打理全部都枯萎了，现在想耐心一点，好好呵护这些小美好。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来说一说你最近想来重启的一件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啊。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就当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首先来说一说饭后喝酸奶反而不利于消化。
1: 哎，
0: 很多人觉得说，哇，我吃完饭之后喝点酸奶，帮助这个胃部的消化，食物消化的更好。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经常饭后喝酸奶，可能还会让人发胖。不仅不有助于消化，而且你是越来越肥呀。酸奶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这个胃肠的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经常喝对于改善消化有一定的帮助，并且呢有助于来改变我们的这个便秘的状态。但是呢，不要指望说饭后喝酸奶就会促进消化，因为酸奶本身就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之后再喝反而会加重我们胃部的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呢，酸奶本身也有一定的热量哦。吃饱了再喝，等于额外的让自己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的话就会导致发胖。特别喜欢饭后喝酸奶的人，要适当的减少正餐的量，来保证能量的供应的平衡。想来减少进食量的人呢，可以选择饭前喝，代替食物提供饱腹感的一个状态。那么其他时间喝酸奶没有特定的限制，但是现在根据自己自身的一个情况。

大家在喝酸奶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选择那些无糖的，是吧？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添加成分的这样的一些有营养的酸奶，益生菌的酸奶来帮助到自己。

0: 接下来来说一说熬夜，睡不够能够让身体当中700多个基因发生改变，缺觉能够让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来自于英国的萨里大学一项针对睡眠的研究显示说，连续7天每天晚上睡眠不足6小时的受试者当中呢，血液当中有700多个基因起了变化，还意味着人体化学平衡发生了改变，并且影响到对于健康至关重要的免疫功能。缺觉带来困倦是次要的，它会使我们的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增加代谢性的疾病和癌症，那么精神疾病等一系列的疾病的发生风险都是因为自己熬夜造成的。熬夜前先想清楚，玩手机追剧是否值得你付出变丑和早衰的代价。
1: 哎，
0: 如果你觉得值得就干，如果觉得不值就睡。熬夜会消耗甲状腺的寿命，让你早早患上老年病。收音机前年纪轻轻就患上老年病的小伙伴，一定要让自己注意了，熬夜是会消耗你甲状腺的寿命的。代谢比较差的人更加容易长甲状腺结节。虽然成人的甲状腺只有20到30克，但却是最大的内分泌的这个内分泌腺，把控着各个器官组织的正常的运转，因此被称作为颈部的命门。而这个熬夜啊，很容易引起内分泌的失调，使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功能出现紊乱，长此以往就会引发各种甲状腺问题。在甲状腺的问题当中呢，结节是最常见的，多数的甲状腺结节患者并没有明显的状态，大部分的结节是医生在临床触诊或者是超声检查发现的。到底什么样的体质容易长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呢？其实啊，来自于咱们国家的《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说，代谢差的人群当中，甲状腺的结节更容易就是这个出现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代谢差？就是因为你熬夜了，你代谢肯定是不好的。
1: 哎，
0: 要让自己减少熬夜啊，甲状腺的这个工作才会正常。当然在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并不仅仅说是因为熬夜产生的这个问题，但是熬夜确实会加重这个问题啊！希望大家能够对睡觉这件事情有敬畏之心啊，不要仗着自己啊，年轻我就熬起来，年轻我就多喝点酒。其实很多人他已经不年轻了，是吧？你过了，男人过了25，基本等于65。是吧？这女生的话，咱就不用说了。过着20岁之后，很多女生就开始焦虑，怕自己长眼袋了。所以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应该让自己的身体，咱们就收拾好啊，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去损耗我们的甲状腺的正常的机能。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天一热就容易脾气不好？那能好吗？天都这么热了，你看《西游记》你就知道，走火焰山没有一个人脾气好的。高温天气，咱们来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中暑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今天是个好日子。艳阳高照的时候让人感觉心情好啊，秋高气爽。阴雨天的时候让人感觉非常的 emo。 天很热的时候让人感觉非常暴躁，男朋友跑了都不想出去追。其实这个气象情绪效应啊，指的就是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的高温让心情更加容易烦躁，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争执。科学家认为说，气温升高就会导致人体的心跳加快，睾酮素水平增加以及其他代谢反应，他们就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神经系统就负责战斗或者是逃跑反应，因此的人们就更加可能会发生冲突。心理学上认为说，高热的一个状态啊，会让人感觉到这个不适的一种这个心情和这个感受。当人们感觉到不适但又无法去改变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愤怒，而这种情绪通常就会发泄到其他方面。那么需要提醒的就是，情绪的激动就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心肌的耗氧量会增加，心脏负荷也会变大，加上高温会让我们的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也更加加重了我们的心脏负担。好吧，高温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使身体处于战斗或逃跑的状态，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的身体选择了干起来不要怂，绝对不逃跑，警觉性高，心率加快，干就完了。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给魔鬼留余地。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当天气不好的时候，也让自己的心情尽量的平和一点。奉劝自己一下，冲动是魔鬼，让自己保持微笑吧。好，楼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恰当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近你特别想要重启的一件事儿。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有最近想要来重启的哪些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起来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龚雪说想要来重启戒糖计划，本来坚持的好好的，没忍住就破功了。最近频繁吃糖之后，皮肤状态都变差了。是吧啊，我最近也是有点爱吃甜食啊，我也得让自己戒一戒。哎呀，确实是很容易勾引人这个甜食。微信搭档的少杰说想来重启饭后这个散步的习惯啊，以前每天吃完饭之后出门走一走，吹吹晚风，特别的放松，现在抱着手机不想出门，跟天气热也有关系啊，整个人越来越沉闷。微信当中的汪婷说想重启做手工的爱好吧，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做做手工能够让人感觉很安静很治愈的，抚平很多坏情绪。红阳说想来重启我的假期生活，每次假期生活的时候总感觉自己不太够用，每个周末都在耽误时间，所以从这个周末开始让自己好好的去做个人吧哈。那咱就提前规划一下，你就从周一开始规划，规划到周五周六周天严格执行好不好啊。微信当中的梦瑶说想来重启管理自己脾气这件事儿啊，最近压力有点大，容易暴躁。前面欢欢说天气热容易让人暴躁，我觉得不能给自己找借口，就是自己的事儿啊，所以说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要多一些耐心吧，情绪稳定的自己才是最美的，是女人不要太狰狞对吧。节目当中的冯凯说想来重启我的早餐习惯，长期不吃早餐把肠胃搞坏了，经常不舒服，现在明白身体最重要，要认真的吃好每一餐。洛家说重启那次告别当时太匆忙了，好多心里话都没有来得及好好说，就草草的再见了，发现再见一面也很难，如果下次再见面要认真的跟他好好道别。微信当中的魏彤说重启自己最初的热爱，以前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满怀热忱一腔热血，后来就被生活磨得越来越佛系了，想找回当初闪闪发光勇敢拼搏闯荡的自己。其实我看完大家的分享之后，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蛮多的这个留言很温柔很真诚的，也特别的触动我。每个人的心里呢都藏着一段又一段想来重启的过往，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不是说为了煽情，就是说我们在回忆这些过去的时候呢，也许你的心里是遗憾是不甘是没有完成的热爱，那么我们总以为说重启是改写过去的错误，弥补曾经的缺憾，但其实我们真正的重启不是说让自己回到过去，而是去铺垫未来更加美好的时光。时光呢是永远都不会倒流的，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错过的美好和懈怠的时光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所谓的重启的瞬间，其实是我们的心底比较温柔的一种觉醒，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变好的这样的一种证明啊。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做遗憾是人生的常态啊，不完美才是生活的真相，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让自己沉溺于过往，也不用说让自己遗憾从前，这一些想让自己重启的小事儿，其实也都可以从现在开始让自己整装再出发。错过了昨天的晨光，我们可以把握今天的朝阳；错过了早上的天亮，可以把自己的晚上，来经营的亮亮又堂堂的。这个积极又向上啊，荒废了过去的时光也可以来深耕当下的生活，所以人生最好的重启键从来都不是在过去，而是在当下，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愿我们都能够跟过往的遗憾和解，拾起未完成的热爱，重启自己的心态，重启生活的热忱，往后余生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勇敢让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一切都交好运，顺利上岸啦。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岸版的好运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让自己有勇气时刻重启我们的生活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

0: 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八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八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

0: 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3: 4、5、4、3、2、1，点火！
2: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6: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7: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8: 纵横天空，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0: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9: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

0: 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9: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

0: 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林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0: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3: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2: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4: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5: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6: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于这个巷道，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5: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7: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5: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4: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8: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4: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1: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8: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4: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8: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8: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第二比赛日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郑钦文以4-6、0-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7号晚上，向金元就扎在救灾一线，在断路断网的情况下，为全村900多人的安危而奔波。在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听到他的回应，我心里踏实很多。这位工作在基层的村支书比很多人想象的成熟通透，面对无端的网暴，他不纠结非议，不辩解争执，把全部精力投入救灾工作，看淡网络杂音，看重民生实事，尽显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胸襟和担当。那反观部分网友脱离灾情实际，揪着细枝末节恶意揣测，无视这位基层干部日夜奔波抢险护民的辛苦付出，用刻薄的言论来消解实干价值，格局狭隘又冷漠。这两天一些媒体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们更多人的心声。比如有媒体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苦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和敬畏。最后我想说，功过自在民心，实干自有答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我们很多人过得并不平静。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5月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人注意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今天上午，总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节目推出了一组深度报道，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情况，很多细节是首次披露。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来了解一下。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矿难伤员王金泰：
2: 到六七点的时候，有一个把保险的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1: 矿难伤员刘思杰
3: 看到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1: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 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总台记者张腾飞。
4: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1: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
5: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6: 像这个掘进巷道，
7: 这是后面里面拿铅笔画上去的，
6: 知道吗？啊，
4: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6: 对，铅笔画上去的，
4: 它
6: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8: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9: 现在已经进入第3遍的搜索过程当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10: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害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2名危重症患者、2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近日，未来几天全国汛情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该怎么样科学防范应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霍传鲁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十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两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进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12: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0: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火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四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渡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0: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

0: 袭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1: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2: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保障颗粒归仓。
1: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3: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1: 方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4: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厂，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钢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1: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遇难已成熟麦田，抓紧排湿晾伤，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5: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6: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

0: 家电家具怕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1: 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农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渡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也就越足。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上买药动动手指药品就可以送到家，确实很方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屏幕那一头的药店到底靠不靠谱呢？ AI 会不会代替药师审核您的用药安全？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3: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3: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5: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3: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 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

0: 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
2: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
0: 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一些平台秒开处方 ，AI 代替药事审方，或是用各种促销诱导购药，这些看起来很便捷的操作，其实埋下了不小的用药安全风险。新规的出台正是把这些所谓的捷径堵上。规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护航。在互联网时代，让药品流通既跟得上数字化的速度，又守得住安全的底线。每一次点击购药，才能让我们都安心放心。
5: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经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9: 海思名城。 品牌之都，
10: 见晋江
9: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很多人知道获得金曲奖最多的男歌手是周杰伦，却很少有人知道获奖最多的女歌手是谁。没错，她就是江蕙。当年的她火到什么地步呢？只要入围金曲奖，奖杯必然是她的，至今仍是获得金曲奖最多的女歌手。2015年举办告别演唱会，售票当日35万人同时在线购票，造成了系统瘫痪，加演的9万张票也是被迅速抢光。宣布隐退之后，江蕙立刻得到了金曲奖颁发的特别贡献奖，所以江蕙在台湾的歌坛的地位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江蕙《惜别的海岸》。1981年，江蕙经过唱片公司的挖掘，签约到了皇冠唱片公司，成为了一名歌手。那么，成为歌手的前几年，江蕙一直在改什么呢？改名字。第一年，公司用她的本名江淑蕙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张专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啊。第二年，江蕙加入了高登唱片，用艺名江蕙发行了个人第一张闽南语专辑。风格找对了，但是这张唱片也只是在小范围内火了一把。第三年加入田园唱片之后，公司又将艺名从江蕙改成了江蕙，蕙女的蕙，发行了闽南语专辑《丽的林奈》。可惜当年可能是处于特殊时期，所以这也导致了江蕙歌红人不红。到了第四年发行了闽南语专辑《惜别的海岸》之后，江蕙开始走红。那么这一年再一次将艺名从江蕙改回了江蕙草字头的蕙，沿用至今，江蕙的事业也迎来了巅峰。

1987年，江蕙又跳槽来到了香城唱片公司，五年间发行了5张专辑，正巧赶上了90年台湾举办第一届金曲奖，许多歌手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评选。在当时还没有分普通话跟方言的情况下，江蕙凭借专辑《伤心的所在》一举拿下了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1992年，江蕙签约了点将唱片，这也是她歌唱生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呢。此前闽南语唱片的制作经费一直都远不如普通话的唱片，但在点将唱片发行的专辑《酒后的心声》完全是按照普通话的制作水准来，并且呢，将江蕙的演唱风格从80年代闽南语歌手普遍的悲情变得更加的温暖和明朗。

1999年将会复出签约的大信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半醉半清醒》，当中有一首歌叫《落雨声》。一般歌手复出之后第一张专辑一定是会非常的慎重啊，江蕙却愿意给当时还是新人的周杰伦一个机会。当然这一首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歌也没有让江蕙失望，第二年这张专辑同样获得了金曲奖。我们来听来自江蕙这一首《落雨声》。

0: 当年周杰伦出道举办演唱会，江蕙也是特意去了现场。周杰伦知道江蕙在台下之后，立马清唱了一段落雨声乐后香。2000年之后，歌坛的这个变化非常大，新生代的歌手不断的涌现，江蕙的演唱风格也变了，变得更加的细腻感人，更加温暖。02年在江蕙连续四届获得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的时候，宣布从此不再报名台湾金曲演唱人奖。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顾到来自江蕙的作品《旧情也绵绵》，这也是电视剧《新不了情》的片尾曲。
1: 故乡片有难忘的经历，故爱在心中永远相

离开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

听到的是由江蕙带来的《旧情也绵绵》。随着年龄的增长，江蕙后来也是降低了发行专辑的频次，只是每每有专辑发出，总会在金曲奖获奖名单上有一席之地，成为金曲奖成立以来获奖次数最多的女歌手。2015年年初，江蕙宣布将在举行以祝福为名的演唱会之后丰满隐退，告别歌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加厚》。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站晋江思展，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0: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

0: 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0: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集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总策划刘丹文，总监制刘龙飞、程化良，总编审侯晓明，编剧潘海林，导演全胜。

0: 你还不知道吧，张华妈人瘦成纸片了，头发全都白了，眼睛都快哭得看不见了，看着让人心酸呢。哎，玉兰，凤英嫂，我先走了。哎呀，你跑啥子嘛，慢点儿，慢点儿，别摔了。
1: 姑，我爸叫我来跟您说个事儿。
2: 哦，是大侄儿啊。
1: 啊，快进来，大柱。哎，姑，是这样啊，我爸说啊，家里人口多，房子吧就两间，您要是过来跟我们一块住呢，这家里实在是有点挤不下，就这么个事儿。
2: 我没说要跟着你们过啊，放心，回去给我那老李带个话啊，我有手有脚，不会拖累你们的。
1: 哦，哎呀，这谁呀？不长眼睛！哎呀，这是我抱着被子没看见。嗯，怎么？你要住进来？
0: 哎呀，玉兰呐！
2: 你这是干啥呀？搬这么多东西进来，
0: 从今天开始，我就搬进这个家了，跟你一起生活。
2: 你傻不傻呀？这人有这么傻的人，油水都没有还进门，有你后悔的一天。那个，
1: 姑，那玉兰来了，我就走了。
2: 哎呀，不行，玉兰呐，这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可万万不行，
0: 妈。 我都已经改口了， 从今以后

0: 我就是您的亲生女儿。哎呀，这孩子，不是妈不认你这个女儿，不说你有亲爹亲妈要尽孝，就说吧，啊，你一个没结过婚的姑娘，就住进没过门的婆婆家，这今后怎么嫁人呢？啊，
1: 张华是为国家牺牲的，我来照顾您，我爹我妈都没意见，
0: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1: 我不是还没嫁吗？
0: 玉兰，你也不小了，该寻个人家了啊！你看，国家给张华评了烈士，国家会照顾我的，你就别管了啊！那个，等出嫁的时候啊，你告诉妈一声，妈给你送嫁妆。
2: 妈，你咋就这么不理解玉兰的心了？ 这些年，您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您怕我挑水压中了肩，一宿不合眼给我缝了厚厚的垫肩，怕我下地被日头晒了，您每次都泡上一大壶老鹰茶给我送来。吃饭的时候啊，我的碗底永远都握着一个鸡蛋，您却舍不得吃一个。
1: 说这些干啥？
2: 前年。
1: 我去后山砍柴，不小心让毒蛇咬了，要不是您，我的命都没了。傻娃子，你不懂，我呀，我将来就是个累赘。
2: 我懂，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华哥他为国尽忠，我就替他尽孝。
1: 我的花儿啊，走得早，也没成个亲，给我留一个念想，让我抱抱大胖孙子。玉兰呐，我是苦命，你过来会跟我一样苦命的，妈。
2: 我不信什么命，我只信我有双手，我就会让妈过上好日子。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今天呀，你一定要吃，要不然我也不吃了。
1: 好好好，我吃一块儿。
0: 来，哎，好吃吧？来，再吃一块。
1: 哎呦，这
0: 妈，我又喂了两头猪。年底呀，咱卖一头留一头，全都腌成腊肉，把咱灶头上挂得满满的，够吃一年了。妈，妈，看着我干啥呀？
1: 兰儿，哎，妈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0: 啥事儿？
1: 就是你凤英嫂啊，她今天
0: 她怎么了？
1: 哦，你凤英嫂说要给你介绍个对象，说是在镇上搬运社工作，姓彭。
0: 妈啊，你别说了，我不去。
1: 听妈话啊。那个，你凤英嫂说呀，她家里穷点儿，在镇上呢，只有一间砖头搭的小屋。哎，可人忠厚老实，是个难得的好人。
0: 妈，我说过了，我这辈子就守着您过一辈子。
1: 那你要是这样，我也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0: 我搬进这个家，就是为了兑现我对华哥的承诺，我要照顾您一辈子啊！我要为您养老送终，妈。
1: 玉兰，哎，民政局的领导说过了，说要接我去敬老院。从华儿离开家那天算起，你在我身边快6年了，你也算尽心尽孝了，你就放心的嫁人吧，
0: 妈。这里才是我的家。
1: 妈想过了，华儿已经耽误你了，我这个老太婆再不能拖累你了，你走吧，妈不怪你，妈记着你的好。
0: 哎呦，玉兰阿姨，腰病又犯了吧？哎呦，
2: 不碍事儿，老毛病了。
0: 我把您的情况跟空乘说了，本来想给您升舱的，可是都满了。
2: 小姐，真不要麻烦人家了。而且那得花多少钱呢？
0: 来，这样，阿姨，我把您这靠背啊，尽量给您靠下来，这样您就舒服些啊。
2: 嗨，阿姨是刨了一辈子土地的人，没那么娇气，
0: 可也落了一身的病。
2: 好多了，现在有你彭叔叔照顾我呢。
0: 玉兰阿姨，您给我讲讲彭叔叔吧。他对我来说就是谜一样的一个人，总是在码头和轮船的跳板上扛着100多斤的大包，上上下下就算被压弯了腰也从来不吭一声。镇上说他什么话的人都有，也没见他辩解过一句。
2: 你彭叔叔是在我人生最绝望的时候遇到的贵人，但是当初啊，我是死活都不肯接受的。
0: 那后来是怎么改变的？
2: 说起来这事儿啊，跟镇上开照相馆的赵师傅有关。
0: 我能进来躲躲雨吗？
3: 哎呀，是玉兰呐！
0: 哎，
3: 快进来吧，啊，快进来！哎呀，你看都湿透了。来来来，
0: 谢谢师傅，我来街上卖鸡蛋，没想到下雨了。
3: 哎，咋？你在我这儿照过相，不认识了？啊？哎，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叫我师傅，你叫我赵叔啊！哎，给，干毛巾，快擦擦，别感冒了。啊，
0: 不用了，一会儿就干了，我没那么矫情。
3: 快接着吧，不然呢，会有人心疼的。
0: 会心疼？师傅，您说什么呢？我没听明白。
3: 哎，看见了吗？对面那个戴斗笠的小伙子，他可是天天来我这个照相馆看你呢。
0: 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啊？
3: 于兰呐，实话对你说吧，这个小伙子就是凤英嫂给你介绍的对象，叫彭国振，他是我们码头上的搬运工。你的照片我放大以后啊，就一直挂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当招牌。没想到就被这小鹏给看见了。后来啊，他就像着了魔似的，一有空就站在对面看你的照片。我一招呼他，他就红着脸走开了。后来我就告诉了你凤英嫂，他跟我一合计，就想牵这个红线，保这个媒。
0: 原来是这样啊！
3: 哎，玉兰呐，这个小伙子，我打听过了，父母都过世了，人老实又勤快，相信你赵叔的眼光，这小伙子错不了。
0: 谢谢你们替我操心，可是我这辈子不打算嫁人了。

0: 是忘不了张华。我们都知道，张华是烈士，是我们全镇的骄傲。可你也不能守一辈子呀。再说了，你只是他的未婚妻，嫁人，没人会说三道四的。
1: 不是因为别人的看法，是我自己想这辈子就陪着张华妈过了。赵叔，谢谢你，以后这事儿就别提了。
0: 哎，玉兰，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你不能活得太自私了。
1: 太自私？
0: 哎，实话告诉你吧，上次赶场，张华妈妈来我店里歇脚，说了一些你家里的事，她说着说着就哭了。
1: 哭了？
0: 啊，
1: 是不是我没照顾好她呀？
0: 不不不，不是，她呀是这样说的。
2: 我每天看着玉兰孤零零地上山砍柴，下地干活，我的心里啊就像被大石头堵着。他越这样，我就越觉得我是对不起他的罪人。玉兰是我的亲闺女，哪有当妈的不希望女儿过上正常的日子，生儿育女呀？只有这样，我才能放下心中这块石头，我才能给我的华儿一个交代呀。
1: 赵叔，我妈真是这样说的。
0: 这我骗你干什么？玉兰，张华是咱镇的英雄，大家敬仰他，也敬佩你。你妈希望你好，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好。玉兰，你是个好人呐。
3: 我，
1: 你不是要见我吗？有啥话你就说嘛。
3: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1: 好，那我问你吧。
3: 哎，
1: 你为啥老去偷看我照片？
3: 啊？哦，没有。哎呀，我就是觉得好看，像，像仙女。
1: 瞎说，哪有啥仙女？
3: 我没瞎说。哎哎，我真的没瞎说。你看，从小到大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我觉得这辈子要是能每天看着这个仙女，那让我一辈子扛大包都行啊。
1: 瞧你，也就扛包这点出息。
3: 我就是个粗人，只读过小学。我爸妈突然就走了，我从那儿以后就没有再念书了，在码头当搬运工，挣的钱够养活我自己的。哎呀，我就想可能这一辈子我就打光棍了。没想到有一天在照相馆看到了你的照片，哎呦，我这心就开始乱跳。我觉得你那眼睛啊会说话，而且是
1: 啥？
3: 就是
1: 你说呀，
3: 是对着我一个人在说话。我今天见到你了，我也知足了，我走了。
1: 哎，你等等，我的事你都知道？
3: 知道。你以前的对象是英雄，是烈士，我们镇上的人都知道你一直忘不了他。
1: 是啊，我本来也想一个人过一辈子的。
3: 玉兰，你是个好姑娘，你应该成个家。就是我配不上你。
1: 彭国振，
3: 哎，
1: 我问你，你不嫌弃我比你大？
3: 哪儿啊，从来只有人家嫌弃我，我哪敢嫌弃别人呢？那个凤英嫂说了，女大三抱金砖，我没吃亏。
1: 你这人倒挺实在。
3: 我说的都是实话嘛。
1: 那张华的照片我会一直挂在家里，这辈子也不打算摘下来了，你也不嫌弃。
3: 他是英雄，我敬重他是条汉子，挂他的照片啊，那就像天门神来，能消灾避祸。
1: 你呀，真是个憨包。
4: 华哥，玉兰花又开了，看到了吗？洁白的花朵。你走后，它开了六次。可惜你一次都没看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封闭自己，不想有人走进来。可是今天，有一个人硬生生地闯了进来。他很善良，愿意把你妈妈当成自己的妈一样，抚养她，为她尽孝。华哥，我心乱了，我该怎么办呢？
5: 玉兰，谢谢你把我放在心里这么多年。其实你早该有自己的生活了。玉兰，答应我，你一定要幸福。
1: 华哥，从今天开始，你永远都是我的大哥。
6: 来，玉兰，国振，看这里，我要给你们照一张最美的结婚照，还把它挂在我照相馆的橱窗里啊！哎，你们两个笑一笑啊！哎，说茄子。
2: 国振，我还有张华妈妈，我们组成了一个新家庭。后来我们有了两个孩子，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一家五口在一起，粗茶淡饭也挺香。
7: 哎呦，我们凤儿都会说话了，真棒。哎，
6: 叫奶奶。
7: 奶奶。
2: 哎呦，真是乖孙女儿。
8: 阿姨你好，请问您是田玉兰女士吗？
2: 哎，是我是我。哎，姑娘有啥事儿吗？啊，
8: 您现在可以升舱了。
2: 升舱？
7: 就是说您可以坐头等舱了。哎，不是都满了没有了吗？
8: 是这样的，头等舱有位乘客，他知道了您的情况，说认识这位阿姨，他是主动要把自己的座位和您兑换的。您看他过来了。
9: 大姐您好啊。
2: 我不认识你啊，你这是。
9: 哎呀，您不认识我，可我认识您呢，报纸电视都报道了您的事迹，能和您一路同行是我的荣幸，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2: 这咋行呢？这不行不行。
9: 您快去快去。
2: 不行。
8: 阿姨您就过去吧，这是这位先生的好意，也是我们全体乘务员的心意。
7: 玉兰阿姨，这么多好心人，你就过去吧。
10: 不，
11: 乘客朋友们，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很荣幸告诉大家，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有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此次跨越千里去看望一位烈士，从20多岁到60多岁，他坚守承诺，替烈士照顾母亲40年，他的名字叫田玉兰，让我们向这位平凡又伟大的田大姐致敬。

40年了，我一直以为人们早就把你忘了。可是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人们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为国牺牲的英雄们。华哥，你听到了吗？你听到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发自内心的掌声了吗？那不是给我的，华哥，那是给你的。

0: 喂，我刚下飞机。有小杰呢，啊！我现在坐上部队派来的车往屏东赶呢，啊，嗯，哎呦，放心吧，啊，挂了。
1: 是彭叔叔打的吧？叔这辈子对您可真好。
0: 好什么呀？这个老蔫儿，有一次啊，他竟然跟我提出离婚。啊，
1: 离婚？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0: 那是我们刚从村里搬到镇上，那个时候啊，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20多平米的小土屋里，中间拉个帘子，妈住里屋，我们带着孩子住外屋。
1: 啊，条件这么差。
0: 搬到镇上，本来国镇挣的就少，家里开销又大，我跟国镇啊又想攒一点钱。那只好从牙缝里往外抠了。
1: 攒钱？攒钱做什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第二集，策划于少鹏，监制刘鹏如，编审袁怀军、洪启辉、李正、陈丹青，制作人潘海林，编辑杨黎、吕志、甜甜，宣推刘英磊、王德利。剧中人物：田玉兰由严萌萌演播，张妈由乔琛演播，张华由任杰演播，小杰由王金迪演播，彭国镇由王旭峰演播，赵叔由芒来演播，大柱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李阳和北京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录音制作房大文、袁坤，主题歌作曲于祥国，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录制，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

0: 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相片，有难忘的景致，旧爱在心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遇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是时间上的巧合，定一或是缘分的安排呢？在我最失意的时间认识到你，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我想我们大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考虑一下究竟我们还应不应该再在一起呢？

傻啦，唔好再难过啦。趁住我哋大家仲系年轻嘅时候，我好想去外国继续我嘅学业，多啲充实自己啊嘛。为咗将来，我谂我嘅抉择系啱嘅。如果我哋将来真系仲有缘嘅话。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这首歌我要送给最亲爱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没有人那么深深地爱过我，我只能一遍遍地祈祷再回到有你的时光，在这最后一刻我只想对你说，我会永远永远地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尝试，你多幸福的在我怀中。时过境迁，终于相通，做朋友会比较轻松。

0: 自用同样也考虑到了出口，因为其他国家的飞行员此前是没有接触过苏57的，如果说让他自己飞进行适应，可能难度比较大。如果说有双座版本的苏57、
1: 啊、教练机的，
0: 对，它这个教练机的功能也可以用于培训这些海外客户的飞行员，比如说印度后续要采购这个苏57，印度空军的飞行员就可以在俄罗斯空天军飞行员它的这种帮助之下、
1: 嗯、
0: 哎，对，共同飞行。你像阿尔及利亚空军，它已经装备了苏57隐身战斗机，后续呢如果扩大采购数量，这个飞行员的培训同样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双座版本的这个苏57，未来在推销战斗机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有优势。
2: 那么双座型苏57的问世呢，是俄罗斯跻身于全球少数拥有双座第五代战斗机项目的国家行列。那么这代表了俄罗斯对未来空战形态怎样的探索和思考呢？
0: 可以说呢，双座版本的苏57就体现出俄罗斯它未来也非常看重智能化空中体系的运用，它可能不仅仅是遥控指挥一种无人机，可能会有其他型号的无人机也会和双座版本的苏57进行这种作战能力的一个链接。那么以后无人机越来越先进，而双座版本的苏57仍然很能打，这个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它的这个角色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不仅自己打空战，也会带动周边的智能无人机去打空战。
2: 好的，可以说苏57双座型的出现不是简单的机型变化，而是俄罗斯对未来智能化体系化空战形态的主动回应。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词。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七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

0: 手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2: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3: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2: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3: 弄急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4: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3: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4: 啊，信阳调的。
2: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2: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3: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

0: 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磋商持续，伊朗称武装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美国官员称，双方对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我国载人飞船首次完成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凸显哪些新跨越？
0: 中国之声解密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口令发出地。神舟飞船发射后，我国境内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
1: 新中国航空材料事业迎来70载发展，自主技术革新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首为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2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与排名第三的影片相差2.45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一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稍早前，以军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谢菲尔德25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30岁女子中枪后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逮捕3名涉嫌谋杀的嫌疑人，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隆，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在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25号，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围棋 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九段等6名棋手晋级8强，杨凯文九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1/4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6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声爆炸声，随后有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不久之后，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5号晚间表示，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做出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的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1: 此外，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1: 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伊朗代表团25号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黑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轮次处理。
1: 与此同时，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1: 巴加埃还透露，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了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3: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1: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在24号披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0: 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但是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4: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再往后推60天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国要对等的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不是要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第一呢是要求美国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排雷，并且伊朗说他没有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开放，怎么开放，美伊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

0: 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与中国空间站成功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每一个关键动作。
4: 快速交会技术叠加镜像交会对接背后有着怎样的突破？3.5小时快速到站，见证了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哪些全新跨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5: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 6.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 3.5 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6: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5: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7: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 3.5 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5: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7: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5: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7: 中标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地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金 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标点，顺利完成了中标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5: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7: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每次观看神舟飞船的发射直播，都会有一句口令穿越屏幕，刻进大家的记忆里。那就是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这句简洁有力的播报是神舟飞天的定心丸。那么这句话里面频频出现的双城是什么呢？
3: 这里的双城哈，它既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个发射工位，而是特指大树里测控区。它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是航天任务当中双城呼号的唯一发源地。
4: 今天中国之声解密神舟飞船飞天后我国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8: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9: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子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10: 当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直冲天际，渐渐飞出我们的视线之外，测控将如何一路紧随，稳稳守护它一路向前？此时常听到的双城跟踪正常，这个神秘的双城到底在哪儿？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驱车几十公里到达的戈壁深处，藏着这样一个航天重地。它没有发射塔架的万众瞩目，却是最重要的航天测控堡垒之一。它就是大树里测控区。茫茫戈壁为什么会叫大树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1: 据老一辈人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建设之初，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儿有一棵很大的胡杨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建我们这个测控站，当时就以这个大树里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10: 大树里测控区对外任务呼号正是双城，它并非只带两座城，而是这片戈壁测控阵地专属的航天任务代号。每当火箭腾空而起，耳畔响起的那句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便是驻守此地的航天测控人在苍茫戈壁之上第一时间锁定舰体轨迹，稳稳守护每一段飞天征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已经在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了10多年，从神舟9号到神舟23号，他见证了历次神舟飞天任务，也经历了每一次倒计时的坚守。
11: 我们每个岗位收集的信息都不一样，有时候看我们跟测控中心的通信状态这么正确，收发数据这么正常，有些是看我们这个设备状态的，雷达设备的所有的分系统工作这么正常，它有一个监测画面。那么有的是看我们这个或者发展或者我们设备周围有没有这个电磁干扰的，还有的就是看我们天线的转动这么正常，位置在哪等等。
10: 如果说发射场是神舟飞船的起点，那么大树里测控区就是神舟飞天第一阶段的眼睛和耳朵，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看似形象的类比背后是精准专业的技术原理，依托舰载专属设备，整套测控体系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11: 在我们现在火箭上有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射
10: 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11: 在我们现在火箭上有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 主要是通过我们发的信号，然后它进行一个回应，我们把回应信号收到之后，就能够跟火箭飞行的轨迹进行一个跟踪，同时测量一下火箭的这个相对于我们这个设备的距离啊，还有角度啊，以及速度等等。

0: 将这些信息然后汇总之后，就发到我们这个测控指挥中心去，用来对这个火箭飞行状态的进行一个判断。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的播报，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和严谨的操作流程。全刚介绍，
0: 从负十分钟开始，我们要对这个发带进行一个跟踪了。首先是我们这个操作者会把天线转在我们等待位置，那么在负五分钟的时候，那么会进行一些发数，就是把我们测量数据往上上报。那么负一分钟的时候，要把我们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记录。那么点火之后，当这个火箭飞到等待点之后，我们这个操作组就会摇动我们这个雷达天线，对这个火箭目标进行捕获。捕获之后就会进行上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到报出双程雷达光学跟踪正常。从点火到这个口令报出，可能也就一分钟之内。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祝天然正是轻量沉稳播报这句口令的幕后一线工作人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专注地检查设备的物理链路，眼神专注而坚定。从神舟十二号开始，这位90后女孩每一次喊出口令时，其实都带着紧张与自豪。
2: 每一次都会紧张，就算是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但是其实还是会紧张，就像一个大考吧，每一次都像对你前面一些学习的一个检验，每一次都希望这次大考是圆满成功的，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除了紧张以外，喊完以后他成功了以后，你就是自豪也是骄傲的那种。
1: 日复一日坚守测控一线，这里工作人员们不断打磨精进本领。同时全刚介绍，这里所用的测控设备不断迭代优化。
0: 就以我们这台设备为例吧，近几年吧进行三次大的升级。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发射机设备，这个是我们出信号的一个关键设备。第二个话就是我们那个信号处理，它这个处理能力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也确保了我们这个测量精度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此时刻呢，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6度到33度，26度到33度啊。展望本周天气，明天后天开始啊，可能会有一波降水，但总体来讲呢，降水幅度不是很大。那么带来的降温啊也不会特别的明显，整体来讲啊，往后的气温啊，估摸着啊都是在30度往上的天气了。也是啊，你想想都已经是到了5月底的这么一个这个光景了，是不是？从这个节气上来讲，夏满芒夏暑相连啊，这小满呢已经过了，往下呢就要到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啊，这个芒种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夏至，所以说感觉这天气啊一定也会一天热死一天。再加上此前啊，这个各个国家的气象部门都预计今年啊将会这个出现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情况，因而啊北半球的气温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已经把自己的长衣服收起来换上短裤了呢？

大西瓜哈，往冰箱里一放，感觉再拿出来再吃，仿佛就被套上了一层光环。这西瓜你要是不放冰箱吧，感觉它就不那么好吃，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说啊，为了能够让自己啊在夏天的时候仍然能够体会到这个冰凉的感觉啊，很多人呢都会在家里面啊置上冰箱，冰箱还不够的话，还会有人特意啊买上一个冰柜，用来装一些冻品啊等等等等。不过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关注到过啊，自己家的这个冰箱也好，冰柜也好，它的大小，哎，自己呢有没有估摸着过呢？那现在呢，很多的这个网上卖的一些冰箱和冰柜啊，确实标称自己啊只占容积很大呀，如何效率很高啊等等等等，哎，给自己吹的是特别厉害啊，是，但是呢，如果说要是在实际衡量或者说实际丈量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发现，这大小怎么跟自己是之前在网上看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前段时间在安徽合肥，一位胡女士就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她呢在网上买了一款冰柜啊，还专门挑的牌子荣事达。大家都知道，这也虽然算不上是现在啊，虽然算不上一线品牌了，但是当年也是红极一时啊，也是国货。那么这款冰柜啊到货了之后啊，这胡女士呢左看不对劲儿，右看不对劲儿。为啥呢？因为啊，她呢在网上下单的时候发现这个冰柜啊标着的容积达到了72升。72升虽然说不是很大啊，但是总体来讲，它的这个大小啊，也是能够啊，只让家里面多装一点东西了。然而呢，实际这个衡量之下，他也是发现啊，这体积怎么比这之前宣称的72升小那么多呢？装不下什么东西，怎么就又满了呢？是什么情况啊？计算容积，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学过简单的这个长宽高的计算哈，是不是？胡女士也是如此，她呢是量了量冰箱这个冰柜的啊，这个底座，然后呢又量了量冰柜的内饰当中的各个线条的长度啊，是不是？简单乘算下来，发现，哎，这个冰柜标着啊，包括这个冰电器的名牌上面都标着这是72升，然而实际测量发现啊，只有37升，缩水了接近一半啊。为啥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这胡女士购买的这家网上的专卖店表示，对方啊是这样说的啊，我们是标的是72升没错，但是我们标的啊这是外边的体积啊，可不是里边的体积啊。那至于说这个冰柜上面为什么也标了72升呢？这我要跟你讲，这厂家问题啊，我们可知不道，我们只是带小点儿。那这是商家给出的72升是外边的尺寸，那你去掉边角料这那呢，不就只剩37了吗？对不对？哎呀，你也别介意，现在买房子不都是这样吗？你以为你买了150平的房子，其实就120，这就叫做公摊，能晓得吧？啊，感情这公摊的啊，这边也能用得上了啊，是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回去好好量过，看看你自己家的冰箱也好，冰柜也好，有没有被公摊出去一些面积啊，咱是不懂。然而呢，这个胡女士啊觉得这个事情啊不能就这么简单的结束，标着的是72，实际上只买到37，你说说这买卖值吗？大凡胡女士如果说要是知道啊这容积只有37升的话，我估摸着她可能也不会再买这些东西了啊。所以说啊，针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啊，确实这也是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现如今家电行业当中的一些乱象啊，不只是说在这个冰柜这一块，有不少的这个家电的种类都被爆料出来说容积虚高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款洗衣机，那标的是10公斤啊，结果发现啊这衣服还没能装进10公斤洗不动了。原因啊，对方也是说了啊，我们说标了10公斤啊是蘸水之后啊，这衣服加了水，充分吸饱了水分，我告诉你这样才有10公斤。那你说按照现在衣服的吸水性，你能吸几件衣服就到10公斤了，你告诉我。所以说啊，这种情况呢对于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说绝对是不利的，尤其是现在啊我们家电行业啊，尤其是电视啊等等啊什么的，他们是处于发展当中的一个瓶颈期了。那根据相关的数据来看啊，现在呢全社会的这个
比如说像是射率啊等等这些指标。

都在有一些变化。那除此之外呢，最流行的就是现在的楼哈，可能呢有很多人看过之前的曼哈顿大厦没有啊，它是通过这种折叠套筒式的方式，一层一层的把它叠高，这样才能够成为现在最高的这种建筑。而如果说要是像刚刚提到的这种啊，一层套一层，是吧，在容积方面啊给你玩点猫腻的话，显然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不买账的。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相关专家表示，那之所以会是这种情况，是因为一些企业受到价格战、原材料涨价等影响啊，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做法。其实呢，这是也是一种说法。那更多的啊，我觉得啊，可能是企业啊在违规了之后，发现啊没有什么惩罚的这个措施，或者说他对于自己的违法没有付出什么成本，因而啊才会催生了这种违法乱象的持续发生，甚至有人去学习啊。

9:407:42，说过了这个收，这应该说叫做抽条的家电，还是请大家注意啊，如果说真要是买家电的话，大家还是要选一些大牌子，而且最好是选这个专卖店旗舰店这种啊，有一些代售点或者第三方店，可能品质上就稍微弱了一点的。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这个缩了水的这个小鱼，说过了这个缩了水的这些这个家用电器啊等等这样一些，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样啊，也多少算得上叫做赛博电器，那就是老头乐的情况。为啥管它叫赛博电器呢？因为我觉得老头乐啊，现在形状做的真的是越来越怪了，功能也越来越全了，有的时候直逼真正的汽车了，但是不好意思，我还是挂不了绿牌呢啊，是吧？那么老头乐这个东西一旦要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又该如何去处理呢？最近江苏的一位顾老爷子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呢也是骑着自家的这个驾驶着自家的老头乐和对方骑电动车，哎，发生了碰撞啊，导致于说对手甚至出现了伤残，哎，这样的严重情况。那么班长正在这写着相应的一些报告啊、检查啊等等等等，而这个撞人的法律界人士啊，这位班长呢回到了营区之后，确实是对于这件事情啊也没有太关注。那这开着老头乐，那发生了这件事情啊，按说呢这个顾老爷子他自己也没太担心，为啥？因为啊他知道开车上路呢需要注意安全，所以他也没说哎就不管不顾，他呢专门给自个儿这是投保险了，是不是？然而等到理赔的时候却发现问题了，保险公司说了，哎，这顾老爷子当时买的叫做第三者，是这非机动车第三者哎责任保险，但是不好意思啊，你是老头乐啊，按照车长按照动力已经完全符合了这个汽车的这个要求了，所以说你应该去找汽车第三者理赔，别找我们。而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顾老爷子和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成立的啊，你不能说这样赖账就这样赖账，所以说法院判决的钱啊，是吧，最终呢也是只赔偿给了对方5万多块钱，而作为这个当事方啊，顾老爷子也赔了6万多啊。

两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其实说到老头乐的这个事情啊，我相信啊，这老爷子投保的事，保险公司的这个推销员一定也会跟他说，你放心吧。结果呢，最后就让我们放心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保险公司的一些这个业务人员啊等等啊，千万不要为了什么夸大其词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到时候真要出现了，不能给你赔，那这个不是麻烦事吗？

9:45，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那么此刻啊，关注过了有关于身边的这些消息，我们再说几则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啊。在这一时段的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之前，本地方面新闻，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在晋江，现在哈，这随着这个暑期的到来，那旅游旺季呢也是随之而来了。在这个泉州南高铁站这一块啊，公交出行这块有一些这个指引，那现在呢也是全面的对外发布。那么根据这个新的这个乘车指南啊，对于泉州高铁南站涉及到的19条公交线路进行了整体的升级，进一步的衔接商业、文旅资源哈等等。晋江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黄连新介绍，那在晋江这块啊，19座这个相应的这些19条线路啊，涉及到了宝龙啊，这整个南站广场啊等等等等，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这一次优化不仅是完善到了市内的这些接驳线路，还有5.11天然啊等等这样一些，包括像是可以最远啊到达这个泉州啊、石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他们可以进一步的连接，获取轻扰，会获取这个相应的一些出行的一些攻略以及勿扰的这些视频。那么整个线路优化之后，也有效地实现了高铁站和商业、商圈、文旅和客户朋友们能够啊进行无缝的连接，大幅度的缩短换乘时间，感受啊晋江这座城市的这种清爽啊带来的这种感觉啊。

9:40，早知道，说过了有关于高铁线路优化方面的这些消息。来关注到的是，眼瞅要到夏季了，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啊有一个快乐的暑期，也是为了提前的未雨绸缪，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体旅局、晋江市融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和陈台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一堂蓝泡泡防疫公益溺水课程啊。那么活动现场呢，与会的嘉宾呢也是共同的开启了这台公益课，而且呢有50对家人的现场啊也是到现场体验课上的时候呢，通过这课上的讲解啊，能够呢很好的把这个心肺复苏这项功能来学会。那么至于说珠宝鉴定等等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请比较专业的人士来吧。

7:49，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此时的我们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和各位呢，首先关注到的是来自时政要闻方面的这些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例行记者会上就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终于将要达成协议时，他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那么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的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这么一个行动方案。那尽快的重开航道，回应社会呼声，共同的维护全球这个产资的这个供应链需求，这回山火这次呢停火啊，希望能够尽快达成，而推动中东局势海湾早日稳定也是我们的期待。

关于这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这块的消息，其他方面新闻呢，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浏览。此时刻呢，稍后也马上到了我们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那么我们一会儿继续9.4早知道，稍后回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Put your flags up in the sky, in the sky.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唔知大家有发现无吼？现在身边过敏的人啊，咱就愈来愈侪了。春天花粉过敏，那吃海鲜爱过敏，那干那湿疹咯皮啊卖发咯，那也做人认为说，这个是免疫力变差导致的。那事实是安尼，其实啊，过敏并不是说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的系统误判，将花粉、尘螨啊，佮食物蛋白等等些无害物质啊，当作敌人，那发起过度的防疫，那进而引发来啊，拍黑疹咯、会皮疹咯、会烧等等些症状，这个是免疫的功能啊，以过度反应导致的。那为什么现在过敏的人愈来愈多啊？一方面，现代生活更加清气，咱囡仔接触土壤、接触微生物的机会减少了，那免疫系统啊，缺少足够的锻炼，佮加上说咱的饮食单一、抗生素的适应、空气污染这些因素啊，更加容易啊引发过敏。那另外一方面呢，以前啊也侪种过敏呢，被误诊为感冒、胃肠不和谐。那现在诊断的水平提升了，大家健康意识也增强，所以过敏这项代志啊，更加容易准确的识别出来。但是当然要提醒大家是啊，像近期流行的这个食物IG检测啊，并不适合哦诊断食物过敏还是不耐受，因为IG阳性啊，只能说明说身体接触到这种食物产生抗体，这个跟过敏并无直接的关联。那欧美过敏学会啊，也无推荐按这种检测啊来判断过敏。那食物过敏不耐受，跟 IG 阳性完全无相。食物过敏啊，易发作牙菌，可能会引发休克。那乳糖不耐受啊，是咱消化能力不足。你 IG 阳性啊，无代表说袂做食这方面加力，所以袂做猛猛的吼来啊，唔啉牛奶咯，食鸡蛋等等些，反而影响咱的营养的摄入，尤其是囡仔。所以那是检测出阳性，你免惊。关键的看实际症状，过敏是遗传、环境、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袂做简单的吼，归说免疫力低劣。所以面对过敏啊，咱要科学的识别、专业的诊断，这是守护健康的正确的方式。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过敏这档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4，早知道，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6度到33度，26度到33度。9.4，早知道，那么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里里。此时刻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这个路面这一块的一些情况，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